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就是在面对一些真实的需求和未知的问题时，我们要主动学习，勇于承担责任，然后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科研来说，最重要的是面向需求嘛，就是科研选题既要有学术价值，也要回应真正的，比如说安全类的问题。
1: 这一部分展示的是徐老先生人生不同阶段的求学历程。
2: 学生讲解员也在一次次讲述中重新认识学校的来路。张静秀常来这里讲校史，他看到讲解本身也成为青年理解延安精神的一堂课。
3: 培养每一个学生啊，都是这样。你看我们的讲解员啊，他们呢在这里既做学生又做讲解员，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受到了延安精神的一个教育和熏陶啊。
2: 整理旧书时，韩露常常留意前人留下的签名、借阅痕迹和页边批注。
4: 就好像我们一再说，通过这个文献和他们在做了一个对话，也有是确实有这样的感动。我们也是非常珍惜学校从延安时期一直到现在留存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文献记录啊，把它发挥好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2: 一枚延安时期的藏书章，一只保存旧书的微环境柜，一段从黑胶唱片中传出的南泥湾，把不同年代的求知与探索连在一起。科学的种子留在特藏中，也在一次次阅读、讲解和研究中进入青年的生活，等待他们把新的答案写进面向国家需要的新实践。
5: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9: 金秋时节，市满枝头，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千亩泰秋田氏基地迎来采收季。连日来，基地负责人王小健往返于果园和分拣车间之间，紧盯采收发货的每一个环节，抢在最佳口感的窗口期，把当季田氏推向市场，送往各地消费者手中。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11: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泰秋田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如盏盏灯笼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12: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11: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采收过早，糖分积累不够，风味淡；采收过晚，果实可能变软，影响储运和脆度。时间不等人，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12: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11: 金色的阳光透过枝叶在林间跳跃闪烁，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颗颗柿子落进竹篮。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泰秋田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他从竹篮里捡起一颗柿子，指着果皮上的糖霜说，这是判断其新鲜度的重要依据。
12: 就是你们说的叫糖霜，我们叫果粉。正常的果我们运输出去以后还能保持这样鲜着，然后它放在货架上面可以保的时间更长。
11: 7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杭州从事工程行业的王小健和妻子在浙江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品尝到泰秋甜食，夫妻俩被甜食独特的口感打动，自此萌生迎种回乡的想法。
12: 吃到这个果好吃，我夫人也比较爱吃，然后我们就去考察，我又是江西人，就想着把它推到我们江西来，把它推广出来。
11: 想法很美好，落地却多有波折。泰秋甜食被称作水果贵族，无需脱色可鲜食，集苹果的脆、梨的水润、哈密瓜的甜于一身，对生长环境很是挑剔。国内很多地方试种都没能成功。王小健说，土壤温度不适、嫁接砧木不亲和等问题都可能让种植功亏一篑。
12: 泰秋的难种点，一个是炭疽病跟那个腐斑病还有圆瓣病都会有，种植起来是难度相当大的。长成了果实的时候呢又有问题，比如说虫啊、果实蝇啊、针锋啊，叮一下这果子都会发烂。
11: 为找到最适宜泰秋甜食生长的地块，王小健跑遍浙江江西多地，还专程向浙江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专家请教，最终选定江西吉安永丰县左龙乡的一处丘陵山坡。在他看来，这里的沙壤土天然适合种植甜食。随后王小健按梯田规划建园，使用发酵有机肥养树，修通山路解决采收运输难题，于2021年建起千亩泰秋甜食基地。
12: 因为这片地交通方便，前面就是野溪水库，水利又方便，对这个生长环境，这个山又是丘陵，不高不矮，正好适合果树的生长。
11: 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12: 现在挑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品质，要保证像挑出这种好的，只有他们闻的二类果的，不要去放了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11: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采摘分拣进入冷库遇冷，每一步都需要和时间赛跑，不能含糊。王小健说，刚建基地的第一年，因为经验缺乏，入库不及时，果子损耗超过30%。现在基地已建成两座数字化遇冷车间，依托6摄氏度精准控温数字冷链，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12: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假如说没有冷库冷链的话，它会运输中会产生那个果实的发软不脆，就变成了我们传的软柿子了，那就不是我们种的这个叫泰秋了。
11: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把采收发货的各项细节一一敲定。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抓住机遇，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如今基地的泰秋甜食稳定供应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地的市场。下一步王小健计划扩建泰秋甜食基地，拉长产业链，建设冻干深加工中心。
12: 我们在23年就跟香港签了销售室订单，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都是有订单式的。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在果实滞销的时候把它做成冻干，果也不会浪费。
11: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也让他对水果产业的发展变化有了更多认知。对于未来，王小健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基地种植的泰秋甜食通江达海，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12: 自从做了农业以后，果咬一口是自己亲手种出来的，那是让你想象不到的那种感觉。包括人家一吃，哎，王总，我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0: 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认为年龄大了才会得高血压，更有不少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好多年了，一直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应该看起来没什么事儿。
9: 其实这正是高血压的可怕之处。高血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的不适，却长期隐匿，损伤心、脑、肾与全身血管，因此被称作无形杀手、隐形杀手。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很多人印象当中的老年病正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在我国，大约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10: 好在对于高血压，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科学预防、科学干预。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4: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拉低高血压发病年龄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5: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
14: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16: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14: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16: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或者是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里，我们能为科学预防、治疗高血压做一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通过将疾病管理关口前移，能够有效实现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17: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 11.25 万，老年人群有 1.4 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 1.5 万左右。那么 1.5 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 1.1 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4: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16: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14: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18: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14: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
19: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1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20: 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石湘子街365号肖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3枚铜板，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湘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湘子彝族乡。

0: 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湘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3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玲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1: 老百姓些说，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这3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3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湘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0: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3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湘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3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独库公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给大家带来无数难忘回忆。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血压日，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提醒大家要多关注自身的血压管理，留心身体早已发出却被忽略的信号。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标志着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凉，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北方地区早晚偏凉，提示您外出时适当添加衣物。体育方面，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正进入到1/8决赛的争夺中。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陈幸彤、陈毅、何卓佳、石勋瑶、温瑞博等中国选手将参与角逐。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同样也在进行当中，今天将展开女单、女双的1/4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2026年北极圈大会将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公开议程显示，会议将集中讨论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航运、能源和关键矿产、气候与海洋治理等议题。今天，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继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与会各方将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

0: 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八百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1: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举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2: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眠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3: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的，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4: 古诗里说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5: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0: 今天进入寒露节气，这也是秋意最浓、菊香最盛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件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藏着宋人怎样的精神密码，又和当下年轻人追捧的爆香凌霜的生活态度有着怎样的文脉渊源。一起听文物，寻文脉。
6: 南宋菊花金碗制造于1190年，即绍兴元年，高4.6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4厘米。匠人化金为器，以碗底作蕊，碗壁为瓣，将一朵永不凋零的菊定格在手心。在宋人眼中，菊花生于秋末，立于寒霜，是四君子中唯一与风霜对峙的存在。菊花也是中国文化中辨识度最高的精神符号。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到元稹《此花开尽更无花》的偏爱；从皇朝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豪迈，到苏轼《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坚韧；从陆游《菊花如志士》的慨叹，到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气节，均以菊之品格与人之风骨。南宋菊花金碗，承袭宋。
7: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8: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延安新区处处洋溢着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以第三届金秋菊展为核心，串联群众展演、非遗市集、生态休闲、文博研学、全民健身等多元活动，文旅赏景、群众展演、生态休闲、研学探秘、运动健身多点开花，精彩纷呈。各大景点、街区、公园场馆人气持续高涨，游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全方位解锁假期美好生活新场景，让延安的秋日文化气息与幸福感拉满。把目光转向省内，第33届杨林农高会将于10月25号至29号在陕西杨林举办，主题为新质生产力，农业新未来，依托杨林生物制造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契机。本届农高会将首次设立生物制造专题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日前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其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目前任职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他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6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晴天，5到2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程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融合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 HiFM 107.7 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2: 游玩问题，
1: 购物问题，
2: 娱乐问题，
1: 本土问题，
2: 资讯问题，
1: 生活问题，
2: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1: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虾在延安。
3: 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啦。今天呢是十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嘛，各位朋友们十一假期怎么样啊？去哪玩了？开不开心啊？放了7天的假嘛，所以这两天大家要好好调整一下啊，好好调整一下，就是说，这个假期综合症它的这个时间不要持续太久了啊，因为我昨天我小伙伴就已经开始焦虑了，说天哪，既然要上班了，我说对啊，他说，哎，我说咋了？他说，因为假期嘛，晚睡晚起，我说赶快收假吧，就是有小孩的家长的家庭很崩溃。今天早上我小孩上学出门的那一刻，我关上门的那一刻，有一种感受，就是世界终于安静下来了。我好喜欢上班呐。OK， 那关注到今天的节目，随着天气一日凉过一日，披着鲜绿的世界也渐渐变得五彩斑斓起来。今天便是寒露了。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17个节气，标志着深秋正式降临啊，正式降临，草木皆华于阳，独菊华于阴。菊花呢是少有在深秋绽放的花儿啊，那么勤劳智慧的人们在赏菊时也没有忘记将菊花烹饪成美味，比如说广东中山的这个什么菊花肉、菊花八宝糯米饭，还有什么菊花鱼球，对吧？然后你看云南的菊花过桥米线、菊花鸭，安徽阜阳的菊花锅，河南开封、浙江兰溪，然后山西等地的菊花饼。那么寒露是24节气。

当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啊，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那么这也是气候从凉爽向寒冷的转折。那么在此之后，昼夜温差将持续加大，夜晚温度会降得更低，这个时候不适宜盲目秋冻了，相反要特别注意保暖。经过了春夏的耕耘，金风玉露的时节，人们满怀丰收的喜悦啊，满怀丰收的喜悦。天气虽然渐寒，但是生机无限，收获满满，正是人间好时节。什么石榴山楂挂满枝头，而秋日最少不了的点缀应当是什么？柿子了，对吧？人们对柿子的偏爱由来已久，因为柿子长得精神喜庆。汪曾祺在晚饭后的故事里曾经描述过卖柿子的场景，找个被封的地方，把柿子挨个排在地上，然后就着路灯的光照的柿子一个黄澄澄的，饱满鼓励，精神好看。因为柿语就是柿子的柿语，事情的事，还有世界的事，就是字音是一样的嘛，有着吉祥的寓意。那齐白石也曾多次以诗入画，有时还会提上事事安顺、事事芋头这一类的吉祥句，然后借物送福啊，寓事事祥和嘛。那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今天呢也祝各位事事如意，好事发生。

那假期落幕了啊，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见到了哪些不同寻常的秋日美景呢？快来评论区说说吧。哎，我先说，昨天呢，我们去了南泥湾，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你知道吗？一片那种黄澄澄的景象，然后就是很好看，拍照起来拍起来很好看。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去，拍美景，如果说景色是以黄色为主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要么穿红色，你要么穿白色，就是红色，因为它很亮嘛，所以它就是很跳，这个颜色很跳，然后很显眼。但是白色它就是会比较百搭，所以就是说你要看你去的那个地方，它的景它整体是什么颜色。然后如果说你要去的就是那种还有一点绿的话，那你就我觉得没必要穿红色了。但是黄色跟红色搭起来还挺好看的，很有那种秋日的氛围。或者你也可以穿一些什么那种橘色。卡其啊也行，因为秋天嘛，冬天就是卡其、美拉德色系的一个时节嘛。要么就是穿什么牛仔，我觉得很复古，拍起来也很好看。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螃蟹的食用提示啊。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螃蟹的好时节了嘛。这个时候螃蟹呢，膏满黄肥，肉质鲜嫩，是餐桌上的热门美味。但每年这个时候，医院急诊科都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螃蟹而中招的人，从轻微过敏到食物中毒，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食蟹正当时，如何兼顾美味与健康呢？那我们都知道，死了的螃蟹是不能吃的啊，对吧？那网传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是真的吗？专家表示，就是已经感觉快不行了的那种螃蟹，就是或许它的体内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就不建议食用了啊。那螃蟹自身带有细菌，螃蟹濒临死亡时，自身免疫系统会失效，就会大量繁殖细菌，分解这蟹肉蛋白，产生组胺等等一些这种生物胺。所以你买螃蟹，你最好是买那种就是还在吐泡泡，一看起来就是很新鲜的那种啊。然后螃蟹煮熟之后能长期冷藏或者冷冻保存吗？那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先给它煮熟了再放入冰箱存放，可行吗？专家表示，煮熟的螃蟹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藏，就是说你要赶快给它放进冰箱，不然呢就是说组胺类物质它会产生，而且你冷藏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什么48小时，冷冻时间不要超过2个月。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螃蟹嘛，你吃多少买多少呗。你现在买很方便，超市都有啊，超市都有，你别一次买太多了。像昨天我好朋友嘛叫我吃螃蟹，然后一共买了4只，我们5个人，然后吃了3只还有2只。因为吃螃蟹很麻烦嘛，就是你得要借助到很多工具，什么剪刀啊之类的，而且就是你得是那种慢慢的，你给它这种剪开，然后反正就是是一个细活。然后昨天我就吃了一只，我就觉得哎呀好累啊，吃完一只螃蟹忽然觉得很累，但是真的很好吃。因为可能现在这个季节吧，就是我昨天吃那它是有那个硬黄，哎呀我很喜欢吃硬黄，哎口感吃起来像那个什么煮老的鸡蛋一样，很香。那么提醒大家，虽然螃蟹好吃，这些人群要适量食用。首先痛风和高尿酸人群啊不能吃多了，然后高胆固醇人群也要注意量，还有肝肾功能不全者、过敏体质者，然后孕妇、婴幼儿，就是说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量，你知道吗？还有些人不是喜欢吃那个生腌吗？也要提醒大家，生腌螃蟹体内可能存在这个什么寄生虫，进入人体之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啊，所以大家最好不要去吃这种生腌，就是你给它煮熟了。我怎么觉得螃蟹这种东西啊，还有虾呀，我就做熟了好吃啊，你随便去爆炒啊，清蒸啊，我觉得一定比那个去吃生的要好吃。OK， 10:24，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稍后的时间过一下半点跳播。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

专家认为，它是身心从休息模式切换回任务模式的一次适应不良。那不是从何而来？专家认为啊，这源于大脑的预期性压力。真正让人紧张的不只是压力本身，还有快要面对压力时的感受，对吧？那专家介绍，人的大脑会提前预判即将到来的任务、责任和不确定性，并且做出反应。有研究显示，当提前告知人们第二天要完成有压力的任务时，身体的压力激素就会随之升高。假期最后一天，人还在假期，大脑可能已经提前上班了。专家认为，适度焦虑不是坏事，这恰恰说明身心正在为复工做调整，对吧？那临近上班的不适感是心理预演压力，情绪自主感下降与身体昼夜节律重新校准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源于身体从低要求高自主的松弛状态转向低自主高要求工作状态时产生的落差。那么专家介绍，临床上假期综合症的不适可以分为生理和心理两类。生理上多见睡眠紊乱、肠胃功能失调，还可能伴随头痛、肩颈酸痛、心慌等躯体症状。那心理上容易烦躁、焦虑、抵触工作、学习，同时注意力下降、思维迟缓。这类短期紊乱如果不及时调整，可能加重不适，甚至诱发神经衰弱、持续性焦虑等问题。那么可能有人要问了，那这个状态怎么能调整到位啊？怎么能调整到位？那人的心理和生理系统它不是电灯开关，对吧？它更像是汽车换挡，它是需要一个过渡的啊。面对假期综合症，与其等假期就是结束之后再补救，你不如说你趁你说今天不是第一个工作日嘛，你从今天就开始调整啊。你不要就想说，哎，我再过两天，今天刚上班就什么都不想干，然后就还是那种心情烦躁，那你说你今天堆的工作你明天咋整，对吧？所以从今天开始就要赶紧调整了啊，就要赶紧调整了。然后建议今天就是说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是今天大家这个工作不要把日程安排的太满，就是你循序渐进嘛，慢慢的，你比如说今天工作我先整理哪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可能放在明天，对吧？就是你不要让今天的工作强度太大，否则可能本来就是心理还没有调整过来，再加上这个身体又比较累，可能真的下午下班就崩溃了。所以你今天就是注意慢慢来，循序渐进啊。然后再就是那个饮食还有睡眠，我在想昨天应该有很多人都失眠了吧。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说失眠它也不是坏事，就是说你失眠之后你第二天一定会睡个好觉，所以就是说今天中午如果大家要午睡的话，别睡太久，最多半小时，因为你如果说你超过一小时两小时，那你晚上肯定又睡不着了，那明天早上可能又起不来，对吧？所以你这个睡眠状态也是要慢慢调整啊，也是要慢慢调整。然后饮食啊，这两天你看就要开始回归清淡了啊，不要暴饮暴食啦，然后也不要喝什么酒啦，也不要尽量不要出去聚餐啦啊，这个就是说饮食这一块的这个调整，还有这个心理这一块调整嘛，就是说你返岗第一天啊，不必给自己过长的代办清单，可以尝试131调节方法，就是安排一项必须完成的核心任务，就是你今天这个任务必须完成，不能拖。三件可以推进的小事儿，再加上一件下班后完全属于自己的事儿，比如说吃顿好饭、散步30分钟等等。啊，那有些人为了尽快回归正常状态，可能会通过大量的饮用咖啡等饮品，或者增加运动量等方式提神。专家认为，不能期待一返岗就回到满分的状态，要给身心一些适应的时间。啊，所以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大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加剧焦虑和睡眠紊乱，突击高强度运动则会对缺乏锻炼者造成损伤，所以要

适度锻炼，以规律作息调整身体的节律。虽然假期综合症不是病，但是还是要关注身体能否逐渐回到正常的节奏。那如果一段时间过去，身体不适还是没有明显的改善，甚至持续情绪低落、失眠、早醒，那就要尽早的向专业人员求助。专家认为，科学调整作息、饮食与心态，便能逐步摆脱节后不适，以饱满的状态迎接工作与生活喽。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柿子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柿子，金黄色的外皮包裹着细软绵密的果肉，轻轻的咬上一口，整个口腔都是秋天的味道嘛。那柿子这种水果，它的友好程度取决于你怎么吃啊。为什么会这样说？你看，咱继续来了解一下。那我们国家柿子品

品种很多，除了鲜食之外，还可以通过晾晒等方式做成柿饼，对吧？然后眼下呢，正是柿子成熟大量上市的季节，每年这个时候都会看到因为过多食用柿子导致胃结石甚至肠梗阻的新闻。这是因为柿子里含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能使组织收缩，蛋白质凝固，当果肉进入胃部，鞣酸与胃酸发生作用，结合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质。那此时的你可能会出现上腹沉坠感、呕吐，吃点东西就饱了的情况，严重时还会破坏消化道黏膜，导致出血，甚至引发肠套叠、肠梗阻等并发症。那么该怎么吃？第一，不要空腹吃柿子啊，因为柿子中的鞣酸，对吧，空腹吃容易跟胃酸发生作用，形成结石。第二，避免与高蛋白食物同吃，比如说像什么牛奶、鸡蛋、鱼虾、螃蟹这种高蛋白的食物，就不要跟柿子一起吃了。第三啊，吃完柿子之后一定要及时漱口，因为它里头的含糖量很高嘛，对吧，所以及时漱口也是保护我们牙齿嘛，对不对，防止形成龋齿啊，防止形成龋齿。那么因为柿子含糖量比较多，然后有比较强的饱腹感，食欲过多会影响食欲啊，就是说你要减少正餐的摄入。就如果说你今天饭前吃了两个柿子，那么你今天吃饭，你正餐的摄入量，比如说主食的摄入量，你可能就要减少了啊。一般来说呢，成人每天吃柿子就不要超过两个，而且你最好是分开吃，避免空腹一次性吃太多柿子了啊。还有提醒大家，糖尿病患者啊，柿子的含糖量比较高，而且多为单糖和双糖，容易引起血糖升高，所以就是要少吃或者不吃。再就是胃肠道疾病患者，因为柿子性寒，还有比较高的鞣酸，所以它对于胃肠道疾病患者来讲的话，鞣酸可能会刺激胃肠道，导致不适加重。最后就是贫血患者，鞣酸对于铁的吸收会有一定的影响，容易诱发或者加重缺铁性贫血的症状。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吃柿子，那你要注意量啊，一次性不要吃太多，一天不要吃过超过两个，而且最好也是分开吃，还有不要空腹吃啊，不要空腹吃。然后再就是说，吃完柿子之后记得漱口哟。

OK，北京时间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记得，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假期综合症的缓解方法啊。OK，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0: 我真的真的。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嫁接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长峰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甘泉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张延平，张局长，还有甘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王峰，王主任，以及甘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刘旺旺，刘主任。那么如果今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甘泉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您对于促进我们甘泉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您有什么好的设想想法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和我们的张局长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总共有三部，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部是2820071、2820071，第二部是2820072、2820072，最后一部是2820073。如果您觉得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对您来说并不是非常的方便，你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进来，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在置顶帖就您关

0: 期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杨和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啊，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甘泉县农业农村局的党委书记局长张延平。张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泉县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延平，很高兴来到杨和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进行沟通交流。
0: 首先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张延平张局长，你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杨和热线的直播室啊。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甘泉县的农业农村工作能有一个相对多的一些了解掌握和认识啊。好的，认识完张局长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甘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的主任王峰，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泉县蔬菜技术服务中心主任王峰。
0: 从我们单位这个名称来讲，可能顾名思义很好理解，就是我们的核心工作主要是提供一些蔬菜技术服务，是吧？
2: 对。
0: 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认识完王主任之后，我们最后啊，认识到的是我们甘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主任刘旺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甘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刘旺旺。
0: 刚才我们说到王主任的工作，我们说到这个顾名思义很好理解，蔬菜技术服务中心提供这个蔬菜技术服务。那您呢，您这块平时主要工作是什么？
3: 我们农技推广中心主要是从事农业技术推广。
0: 农业技术推广
3: 粮食方面。
0: 那有些创新啊，或者是最新的技术，是不是您这儿最先能够了解到？
3: 是。
0: 好，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啊。再一次欢迎三位做客我们本期杨和热线的直播室。我不知道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甘泉县的农业农村工作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那么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甘泉县的农业农村局首先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认识和了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想请我们的张延平张局长给我们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甘泉县农业农村局的一些基本情况，让大家首先了解我们是做什么的。张局长。
1: 好的，主持人。甘泉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方针政策决策部署，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这个世界已经有很多人和事会让我们失望了，而最不应该的就是自己还令自己失望。请记住，世界很残酷，你要活得有温度。

一个人的吸引力是由三种东西来形成的，外貌、气质和灵魂。越肤浅的人越注重外貌，越深刻的人越注重灵魂。外貌随着时间的变迁会慢慢衰老，气质和灵魂却可以不断进步和提高。有些人相貌平平，但是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有些人开始惊为天人，但是深入了解之后觉得庸俗甚至邪恶。人和人长久的交往和融洽来源于契合的灵魂。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深刻站给我留言。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都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著名作家王海玲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食物，需要看得见摸得着，长大后幸福是一种状态，然后突然有一天

我发现幸福既不是食物，也不是状态，是一种领悟。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动漫大师宫崎骏先生有一部作品叫《千与千寻》，千寻误入汤屋，小白龙对他说，你必须去找汤婆婆要一份工作，不然就要被变成动物。这个经典的设定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生活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每个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枚螺丝钉。只有通过加入社会分工中，取得一份自己的工作，个人才有了尊严、成就、财富可言。当社会这个大机器转动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跟上社会的节奏。对每个人来讲，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虽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因忙碌而拓展生命的宽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能不说，忙碌其实也是人生的一种必须。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匆忙人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时间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它才不会在乎你是不是个孩子。只要你稍一耽搁，稍一犹豫，它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它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很多的对不起变成来不及。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就算等不到真爱，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一个太坏的结局。不自怜，不自卑，不怨天尤人，一天一天来，一步一步走，那份柳暗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们自己的羞耻。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节目之外，关注2030深刻站，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南沙区。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又被闹钟吵醒。

0: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0: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1: 追忆延安岁月，欢迎来到

0: 这里是延安，
1: 这里是延安，一座用黄土地承载信仰的城市。
0: 听，革命号角在窑洞灯光里回响，信天游伴着泥土芬芳，代代传唱。
1: 看，千年文脉正被青春解读，新城脉动与传统技艺交响。
0: 我们从红色根脉出发，让民间瑰宝焕新，使古老文明生长，
1: 与时代同频共振。
0: 延安年华，见证一座城的文化绽放，
1: 用最深厚的底蕴奏响最当代的强音。欢迎来到延安年华。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6，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延安年华。寻觅兄弟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日啊，也是我们收假的第一天。那么大家今天上班的状态如何呢？那么此时此刻呢，祝大家午安啊，也祝大家呢周四快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跟随讲解员钱文瑞来聆听延安故事，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钱文瑞。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讲述的是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故事。陕甘宁边区政府从成立到结束，主席一直是由林伯渠担任。作为一个跨越两个世纪的革命家，他的伟大风范至今熠熠生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始终不渝坚守的信条，也是林伯渠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写照。1941年，边区经济非常困难的一年，也是边区公粮最重的一年。对比老百姓怨气很大。12月17日，林伯渠亲自率领边区政府的考察团，在

越来越有滋味，早已挥手告别了吃盐水煮白菜、穿补丁衣服的苦日子。面对太多的诱惑，我们更需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领悟延安精神的内涵，树立勤俭节约的作风，踏着他们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接下来我为大家再带来另外一个故事，头豆选举。边区政府成立之后，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的场景，就是在空地上放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八只碗，农民们争相向自己看好的候选人碗里扔黄豆，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一共进行了三次普选，每次在选举之前都利用报纸、墙报、标语等进行宣传动员，凡年满16岁以上、不分阶级、党派、民族、性别以及宗教信仰，都具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当时的人们都很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候选人名单公布之后就争相观看，在酝酿和讨论的基础上，用投票和投豆的方式选出自己心目中称心如意的代表。由于边区的文化教育水平落后，文盲众多，为了保证每位选民都拥有平等自由的选举权，就采用了投豆的方式，就是在每个候选人的背后放一个碗，然后用豆子当作选票，支持谁就把豆子放入他的碗里头，最后来看一下谁碗中的豆子多，谁就可以当选为参议员。由于投豆选举缺乏隐蔽性，为了不得罪人，投豆子的时候选民们都会穿上袖子比较长的衣服，当开始投豆子的时候会将这个长袖子在每一个碗边都划一下，这样一来在场围观的群众就看不清楚豆子究竟投给了谁，这样做既参加了选举，别人又看不清楚谁投的票，庄稼汉的智慧解决了不识字的技术难题。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等等，都真实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表达了群众的意愿，受苦人当家作主，庄稼人的尊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就是最生动鲜活朴素感人的草根民生。投豆式的民主选举实验取得了成功，边区人民在此基础上又创建了画圈法、烧洞法、投纸团法、举手表决等投票方式，确保选民真实意图以及选举公正性的实现。以一颗豆豆要顶一颗豆豆事儿里的严肃态度，选出自己信任的官和政府，领悟到民主就是咱大家来当家的真谛。这些略显稚嫩的民主尝试，在人民群众心中埋下了民主的种子，也为之后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诞生以及民主选举实践的探索奠定了基础。就连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由衷地称赞，千百万中国人民用投豆入碗的办法来进行政治上的选举，这些人如果是在欧美的制度下，他们就根本不能参加选举。投豆选举为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提供了经验，这种草根民主是最基层的民主，选举不仅调动了广大民众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也使民众能切身地体会受苦人当家作主的道理，进一步领悟了民主就是自己当家作主的真谛。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典范，也成为了全中国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进步人士所向往的地方，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基础更加巩固，为夺取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下。

何以言安？在宝塔山的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8: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0: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今日之延安，
9: 宝塔钟声三川闻，俯拾鸡鸣四成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延安年华，生生不。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

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我们这样回答窑洞之问。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5年12月3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特别提到了窑洞之问。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是穿越时空的追问，是一道必须答好的考题。2025年是窑洞之问提出80周年，我们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洗目立信，从严管党治党，巨幅生机，推进自我革命，党风政风持续向好。2025年是14-5收官之年，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发展，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定不移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时代卷轴上挥毫写下关于初心、关于担当、关于未来的新答卷。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继续回答好窑洞之问，定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回答窑洞之问，要在不忘初心，贵在保持清醒。时间的指针拨回2025年1月，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坚决澄清各种错误认识，廓清思想迷雾，进一步坚定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反腐败永远吹冲锋号，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自我革命是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奥秘所在，它早已贯穿党的奋斗历程，融入党的精神血脉，并且在新时代迸发出更为磅礴的实践伟力。在2025年的中国叙事中，这一鲜明品格同样是落地深沉、力透纸背。从岁首到年终，自我革命的脚步从未停歇。2025年12月的几次重要指示，犹见这份坚定与执着。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中央企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完善制度，强化监督，坚决惩治腐败，锲而不舍纠治四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当好党性党风标杆，在笃信、务实、担当、自律上为全党带好头、做示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越是肩扛重担，越要自身过硬。一次次部署，一句句嘱托，蕴含历史清醒，彰显战略定力，无一不是对窑洞之问的坚定作用。

回望2025，若论自我革命有何鲜明的触角，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必是那熠熠生辉的一笔。广大党员干部一体推进学查改，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意。新时代新征程，中央八项规定是党中央喜目立信之举，是新时代管党治党的标志性措施，早已深入人心，为世界瞩目。为何此时再度响鼓重锤？2025年3月，在贵州、云南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席话简洁而又深刻。这些年，八项规定确实是推动了根本性的变化，风气为之一新。过去积重难返的现象大部分没有了，同时要看到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松动，有一些方面还存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风气出现了反弹回潮。钉钉子嘛，再钉几下，久久为功，化风为俗。言语中有对历史性成就的肯定，更饱含对四风问题顽固性、反复性的认知。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必须有永远在路上的清醒与自觉，有说到的就要做到，承诺的就要兑现的决心与恒心。八十载沧桑巨变，摇动之问言犹在耳。2025年6月30号，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长效机制进行第21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提出明确要求，党组织和党员无论处在哪个层级，担负什么工作，都应该有自我革命的责任。党的自我革命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绷得更紧。决心已定，方向已明，关键在行动。百余年风雨兼程，我们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离不开自我革命的强大支撑。新时代以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推进，刹住了不少过去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去除了一些多年难以去除的顽瘴痼疾，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202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在提高认识、增强党性、规范权力运行、从严监督执纪、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等方面进一步落实到位。八项施治系统集成，我们党正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向纵深发展。试看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笼子越扎越密，越扎越牢。2025年5月，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辅一印发，就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工作餐不得提供高档菜肴，严禁为公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加强对到基层调研、督查检查的统筹规范，防止重复扎堆增加基层负担。一条条新规定释放出对奢侈浪费行为一抓到底绝不放松的强烈信号，硬要求变成硬举措，铁规矩长出铁牙齿。一方面，中央层面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多起违规吃喝典型问题，警示教育成为常态。另一方面，办公用品采购先看看公务舱，出差期间扫码用餐，公务用车全程透明，制度从纸上走进心中，节约从要求变成习惯。2025年，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印发，党内法规体系持续完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再看从严监督执纪，管党治党不断向基层延伸，向深处发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如何，群众的口碑是最好的标尺。过去一年，习近平总书记赴地方考察，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在辽宁葫芦岛等地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在云南丽江古城了解商铺经营状况和游客感受，在广东梅州查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情况。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根据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中小学校园餐、不动产登记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一件件推动，一项项整治，严查贪污侵占、截留挪用等违法违纪行为，坚决斩断伸向群众利益的黑手，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党心民心更加凝聚。自胜者强，越己者恒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情况，加强监督检查，找准问题，压实责任，保障落实到位。今天各级党组织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自觉在五个劲一步到位上下真功求实效，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这既是以实际行动回答摇动之问，更是赢得人心、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力量积蓄。聆听新年贺词，感受欣欣向荣的中国，国之盛典威武雄壮，胜利荣光永在史册。创新创造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也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传统与现代交融，中华文化绽放更加灿烂的光芒。温暖的话语传递的是信心，凝聚的是力量。2025年很不平凡的一年，在外部压力加大和内部困难较多的复杂局面下，我国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背后，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深刻印证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内在逻辑：党兴方能国强，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15五规划建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精辟深入的阐述。通过党的自我革命，弘扬新风正气，纠治顽瘴痼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凝聚民心民力，就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正能量。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更是对摇动之问的深层回应。自我革命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巩固党的执政根基，永葆党的生机活力，更在于通过锻造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有力地推动社会革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份洞察穿越历史迷雾，这份担当指引未来征途，它让我们在回答摇动之问时愈发坚定，愈发自觉。2025年，无论是赴地方考察还是出席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总会对党的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在山西考察时，指出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指出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把正风肃纪反腐贯穿全力运行全过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清风正气扬，奋进正当时。一年来，各级党组织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步调一致向前进，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督促广大党员干部遵规守纪、干净干事，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推动广大基层干部轻装上阵，奋发有为。犹记得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挑大梁，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这是硬要求，更是金钥匙。各地坚持党建引领，党组织战斗堡垒愈加坚固，党员干部在攻坚一线扛重任当先锋，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要问摇动之问答得如何，答案就书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里，书写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笑容中。赶考未有穷期，摇动之问常达常新。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谢谢大家。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100年前，《新青年》杂志启蒙了一代中国青年，在民族崛起史上留下了迷心的印记。100年后，新时代启程，《新青年》应运而生，展示新气象，新作为。
2: 新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敢去闯，敢不同，敢发声。
3: 博士青年心态稳，
2: 斜杠青年能力优，
3: 中二青年想象家，
2: 你们能想到的样子在他们身上都可以发声。
3: 他们拥有来自前辈的祝福和肯定，以后浪之势向未来发起挑战。
4: 那么
5: 奔涌吧后浪，我们在同一条奔涌的河流。
6: 太好了吧，
2: 年轻从未被定义，不一样的烟火绽放不一样的颜色。
7: FM 107.7 Hello 年轻人，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14:06，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ello 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啊，周四的下午时光，同样呢也是我们国庆七天乐之后啊，然后呢回归到上班工作日的第一个天啊。也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快速回到我们的这个工作岗位当中啊，快速呢回归状态，好好上班。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琪琪在这个假期啊看到的一个现象吧，也不说假期吧，其实已经困惑很久了，所以说在这个假期当中路过的时候专门进去看了一下啊。就是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还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还记得啊，就你上一次走进这个客运站是什么时候了？就对于这个问题的话，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迷茫，因为其实当时就很迷茫，让我去想这个问题，上一次好像很久很久了。因为毕竟现在高铁、飞机、自驾等出行方式越来越普及，客运站好像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过去这两年呢，时不时就有消息传来说什么客运站没有人了，高铁正在淘汰大巴。在2026年的5月啊，这个四川省的这个达州客运北站啊宣布告别的时刻，定于2026年的5月20号临时正式的关停，所有始发路线统一呢调整至达州的客运西站。而在更早的1月，广州广元客运站最后一班生意开往的是大巴驶出了站台，这座累计了发送了超1亿人次的老站在夜色中也是完成了最后的告别。就在客运站赶车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但一转身客运站就成了时代的眼泪。那越来越多客运站关停了，现在人们距离它消失的明天那到底还有多远？

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歌曲呢，这首歌曲发行在了陶喆在1999年的专辑《I'm OK》当中，这首《天天》也是陶喆的华语 R&B 黄金时期的代表作。陶喆作为华语 R&B 的先行者，他把松弛的律动、丝滑的转音和本土化的细腻情愫相融，萨克斯的温柔和柔和的和弦铺就出来的慵懒温柔的氛围，跳出了传统苦情歌的框架。不同于其他写时间流逝、遗憾释怀的曲目，这首歌曲书写的时间就是日常的力量。反复吟唱的天天，把爱意拆解成日复一刻的细碎时刻。时间不只有离别和搬。

薄，也藏在朝朝暮暮的陪伴和思念里。二十多年过去，这首歌曲旋律依旧鲜活，音乐的力量让当年那份朴素的心动能够跨越岁月，依旧可以打动听众。这首歌曲让我们能够看到时间最日常的模样，由无数个天天堆叠而成，而我们要爱在当下的每一日。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时新闻。近日吴华高速公路右福全线贯通，为2027年按期通车打下坚实基础。吴华高速北起我市吴起县，途经至丹县，南至甘肃省化池县，主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全线约47.6公里。此次右福贯通意味着这条连接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进展。继续来关注省内消息。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这个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放弃远游，走进市区各大图书馆，在书香浸润中涵养身心，积蓄能量。舒适安静的阅读空间，丰富齐全的馆藏典籍，营造出浓厚的沉浸式学习氛围。图书馆一跃成为假期热门打卡地，书香过节，静心充电，成为延安国庆文明新风。继续来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日，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收官，单日票房连续七天破亿。《神探之痕迹》《重生二》等多部重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以西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8到25度，偏南风3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长改，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以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以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糟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钉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钉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颠了又颠。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钉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钉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
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己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己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三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3等。
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纺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和先进技术经验，还当场进行了技术表演。周恩来亲自给纺线英雄、突击

手能手受奖。头等奖是新式纺车一辆，二三等奖分别奖给毛巾、肥皂、钢笔、日记本等。接着周恩来发表了讲话，特别指出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保障供给，这是一个真理，也是我们财政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全党全军各解放区人民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大生产运动之所以开展得这样普遍、这样热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各级领导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尤其是中央首长带头参加。其中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带头参加纺线运动外，还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等同志都主动扛起锄头与群众一起开荒种地。中央首长在生产中的模范带头作用，成为推动生产运动、建立革命大家庭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激励鼓舞着大家奋发图强、埋头苦干，从而形成了上行下效的良好局面。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使边关渡过难关，在大生产运动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更培育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劳模精神，成为动员和鼓舞边区人民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更为我们后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16:11，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悠然午后。大家好，我是胡琛。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哈，大家周四愉快。而且呢今天是10月8号，我们这个十一假期的收假第一天啊，相信各位朋友呢还在这个节后综合症里边没有回过神来哈，但是呢我们还得把这个全部心思投入到工作和生活当中啊。这个假期结束了，我们工作要开始了。今天呢我们延安市的天气啊还是怎么讲，还算可以啊，因为是晴天见多云，西部呢有一些阵雨或者说有分散性小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呢只有8度啊。那么大家呢也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啦。在我们这个十一档呢有很多院线电影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也是用了这几天时间去为大家去看了一些我们认为不错的片子啊。这是一部国产电影，今天要聊的这部国产电影啊，它呢那种暴虐的故事设定，骇人的尺度，极致的情绪释放，真的你看的时候真的会咂舌。我们把它称为是国庆档最生猛最刺痛也是最解气的电影，它来了。这部片子叫做《重生二》。

们先来聊一下这部片子的一个设定啊，在大西洋圣迪安诺城医院里呢，希拉隔着这个重症病房的窗户，看着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儿子，痛不欲生，几近崩溃。他无法想象出门的时候呢还活蹦乱跳的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呢。希拉呢是单亲妈妈，十年来呢他经营着小餐馆，和可爱懂事的儿子相依为命。那天呢他把孩子送去游学营之后啊，却被告知孩子呢失踪了。他发了疯一样的到处去寻找，却等来了孩子重伤入院的消息。和儿子一起来送医的啊，还有一个女孩，女孩的哥哥呢叫做苏成。医生呢告诉他们，孩子们受的伤非常严重，命悬一线。然而还未脱离危险期，有人闯入医院杀害了孩子。绝望的希拉呢决心要为孩子报仇。根据蛛丝马迹，希拉和苏成呢追查到谋害孩子们的是一个犯罪集团。这个集团表面上呢是一个金融公司，实际上是从福利院和慈善机构收养或者说绑架偷渡来的孩子，定期呢带他们到一个名叫狂欢岛的地方呢和权贵们聚会。原本只想为儿子复仇的希拉，却在岛上目睹了超出想象的恶行。他决定血洗狂欢岛，救出孩子们。与此同时呢，他的过去还有这个苏成的真实身份，却在血雨腥风中逐渐的清晰。这部片子10月3号是上映的，马玉珂导演，这个梁洛施、文俊辉、洪金宝和白客等演员啊主演的国产电影《重生2》在10月3号呢也是上映了。在两年前呢，《重生》这部片子狂揽了4亿票房，两年后导演带着全新的独立的演员和故事重新杀回市场。几位主演啊都在本片中挑战自我，颠覆形象，充满了那种群像张力。

梁老师褪去了以往那种温柔的气质啊，突破形象，化身女杀神，飒爽英气溢出了大名大荧幕呀。以文静偶像派形象居多的这个文俊辉啊，在预告片里边展露出的硬核打戏也是真的是挑战自我了。在窝囊人夫赛道发展特别顺畅的这个白客啊，这次挑战的是阴狠反派，压迫感十足。还有老戏骨洪金宝，更是将幕后黑手的那种阴郁与狠戾演绎的淋漓尽致呀。我们光看海报里每个人那种凌厉的眼神啊，桀骜的架势，透露出那种凶狠搏杀气质，就知道这个片子高能场面绝对不会少。近年来呢，不少国产电影的发展是一条新型的路径啊，那就是对社会议题、暴力美学和极致反转三者结合，在感官刺激下呢，逐步输出对现实的思考。重生二呢，就是导演在这条路下又一次的尝试。不少观众看完首映之后呢，都忍不住惊叹说，国庆档最强荧幕爽感是没有之一的。那么电影中的视听感直接拉满，而且特别冲击啊，仿佛呢是一场直抵生理极限的感官风暴。饱和度极高的蓝红交叉的这种色彩迷幻压迫，还有冷白空间的阴冷诡异，在尖叫和哭喊声中充斥着病态和荒诞的超现实感。惊心动魄的追车戏轮胎撕地，车辆呢贴地飞驰，把心跳啊逼到了爆表。沉浸式第一视角展现受害者被拐到白色空间之后绝望窒息和恐惧的空气，似乎呢萦绕在观众四周。对暴力美学的逐帧展现啊，让画面里边的血腥成了充满仪式感的诗歌。暴力和死亡在高密度的输出、精巧的构图之下啊，反而呢消解了沉重感，透出了那种冷峻又粗粝的质感。比如说里边这个东西拿针管直接给希拉输血的那种原始输血法啊，红酒开瓶器钻耳朵啊，真的是血腥场面也是十足的。斧头、大刀啊，刮鱼刀砍向犯罪者，甩棍飞舞，匕首精准落下，枪火交锋，刀刀见血呀，拳拳到肉，这种近身搏斗打戏，每个动作的设计都极度贴合了角色的设定，速度感呢和力量感以秒为单位在迸发，无论是肉身还是武器，都能看出那种美感和痛感，和火力全开的感官体验齐平的是整个故事的尺度啊。即使呢在犯罪类型这个片子里边，重生二的设定和尺度也是足够大胆和暴虐的。影片呢被不少观众称赞的是他敢于呈现出那种最切肤的黑暗面啊，不回避真实的痛苦和肮脏，对于人性和现实有深刻和多面的注解。神秘的狂欢岛上，空气里呢都充斥着罪恶，可怕的人体实验，权贵交易肆无忌惮，犯罪集团呢用金融公司掩人耳目，把犯罪事实瞒天过海，借此赚了个盘满钵满啊。放眼望去，色情、暴力、毒品交织混乱，在权贵迷幻设密的操控和交易之下呢，受害者们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力反抗呀。但如此邪恶罪孽的场景，电影呢并没有选择用暗黑和颓废的色彩和风格去展现，相反啊，我觉得这儿特别棒，导演呢另辟蹊径。岛上的门打开之后呢，穿着白色梦幻服装的孩子们一脸天真，甚至呢还在嬉笑。本来应该是无忧无虑的儿童乐园呢，却成了犯罪者的天堂，受害者的地狱。岛上发生的事情呢也是非常扭曲的，这一片雪白就显得越讽刺而且呢是虚幻的。童话般的外壳下呢，私藏着的是彻头彻尾的黑暗，让整座岛成了一个暗黑童话。就是一些细节的展现啊，我们去看的时候是更加的细思极恐，头皮发麻。那么具体的细节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呢就不和大家一剧透了啊，因为这部片子刚上映，时间还不长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自己啊走进影院去观看一下里边的一些经典的桥段。我们只是觉得和很多类型的复仇爽片不同啊，希拉呢这个主人公啊，他从不等待被拯救，而是表现出那种主动、狠辣、目标清晰、有情有义，既有着那种杀手的杀伐决断，也有着母亲。

亲的温柔细心。面对威胁呢，面不改色，明明可以报完仇就离开，看到弱小却挺身而出，即使是大开杀戒也不忘让其他人带着孩子啊先走先离开。他的每次杀戮出击出现在所有的镜头里边，都并非是为了被观赏，而是展现出了强大的第一视角，展现出了毋庸置疑的人格魅力。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梁洛施的演技真的是挺亮眼的，他把杀手的冷漠啊，手起刀落为帮派处理麻烦，配合着一头短发啊，那种感觉啊，真的是啊，身上透露出那种孤独疏离无情的气质全部演出来了。包括啊，成为母亲之后呢，他温和隐忍，看着儿子满脸慈爱与骄傲，都演出来了。除了年少时的冷酷为孩子复仇的时候呢，他的身上更多了一种悲情和宿命感。严格来说呢，这是三种人格角色的交替，但呢梁洛施却用真诚和专业的演技啊，着实的打动了我们观众啊。那么这部片子现在也是正在热映当中啊，我觉得尤其是女主啊希拉，她不是被仇恨吞噬的魔鬼，而是从地狱里边爬回来替死去孩子们复仇，替活下来的孩子挡住所有恶鬼的母亲。曾经坠入黑暗和荒芜的她呢，被新生命拉回到人间，又在绝望之中救赎自己，救赎弱小，哪怕是付出代价。所以呢，这样的救赎就是电影重生的标题了。这部片子《重生二》目前呢正在院线热映当中啊，我们觉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认为是国庆档最猛的啊，尺度全开，女杀神复仇真的是一部爽剧啊。《重生二》节目里边和大家一起分享。OK， 16:23来听到歌曲啊，来自于梁博的《私奔》，一起来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江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佑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

但是当你成为一个过日子人后呢，你会发现啊，每天都可以是假期。当大厂人开始过日子之后，终于明白薅公司羊毛不积极，心态有问题，电必须是充公司的，纸巾必须用公司的，健身房必须蹭公司的，别管你平时爱不爱喝咖啡，公司的劣质咖啡豆萃出来的免费冰美式可以说一天三杯啊，什么深烘浅烘不要钱就是好咖啡。

部职场剧的，大家刷到一些高光的提案的短视频 BGM 确实很燃，但是呢人也是一点没燃起来啊。只想知道点的外卖到底是什么啊。不得不承认啊，之前虽然哀嚎命苦，但是会偷偷因为在高铁上打工像个都市丽人一样生出一丝丝小小的骄傲。但是呢现在坐高铁眼罩一戴耳机一戴就是睡啊，

作为留学生群体呢，开始过日子之后呢，才是真正的老实过日子人，因为他们最盼望的不过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在国内呢，沙拉减脂餐啊，都轻断食，节假日才贵点啊，吃点漂亮饭。但是呢，在国外大家都在二手群里蹲这个10欧以下的酱油、陈醋、老干妈、料酒，半夜会刷到一些鸡蛋拌辣酱，馋得流泪。顺便提一句，如果说找相亲对象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留子啊，因为会做饭的几率比非留子高出了很多啊。那也不是他们的加分项，那是他们的生存必备技能。衣食住行也不只是只有食要蹲啊，每天在公寓楼里等着捡搬家高峰期别人花钱找人认出来的家具。网友林说，用这种方式收获了一个微波炉、一个烤炉，还有一个面包机，之后比中了彩票还要开心。还有人说 Kevin 说，虽然雅思成绩 7.5 还是听不懂教授在说些什么，但是呢，他说自己中

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味在鲜瘦。我们宝塔区的红千富士、青翠等新有品种基本在采摘下树前就被预定完了。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心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 通过政策引导，农资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2: 来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

0: 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我们预计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按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增长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 0.48 张左右，人口

0: 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 0.7 人，康复治疗师达到 1.6 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0: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 307.46 亿元，观影人次 7.84 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0: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

0: 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
2: 集集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

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

0: 温度。
1: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
2: 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成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3: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2: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3: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2: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1: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成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10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理烟。

0: 立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国家大人，飞行就很棒，
4: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直腿的垂直返回。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6: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9: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10: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9: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10: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9: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
11: 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

0: 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她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2: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五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一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2: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这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一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3: 对，
1: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2: 好，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3: 而且是不收费。
2: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2: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她就叫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2: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2: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工呢出来了，他叫怎么讲，抬抬手
3: 手背手心
2: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首席的小提琴，首出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2: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3: 胳膊要折过来，
2: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2: 也是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章浩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的时候

0: 三杯，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娜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娜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呦呦，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呦，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或者乐队里拉，陈刚木就在旁边，请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投一点东西。
1: 受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您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这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她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张翰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透视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有大模型厂商宣布，将在欧盟地区为部分大模型文本输出加上隐形水印。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增加额外字符，不改变肉眼读到的文字，文本水印究竟怎么实现呢？替换几个词，水印的效力会不会下降？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希望庆国之
1: 名，庆国之名，
0: 被声名远
1: 扬，有天理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知礼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涟萤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7，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为我们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呢，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2820071、2820072。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大家周四愉快。想问一下大家，你是不是也觉得呀，人必须三餐吃饱吃好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作家石原结实呢，却在《空腹力》这本书里边呢，用亲身的经历啊，否定了这个固有的认知。他从小体弱多病，喝了很多药，吃了很多补的东西，也不见好。

长大后呢，他亲身实践了断食疗法，常年的一天只吃两顿饭。结果呢，这不仅把他的身体调养好了，还让他呢比同龄人呀更加的强壮。如今他70多岁，依然是体力充沛，精神抖擞。他提出，适当空腹不是挨饿，而是唤醒身体自愈力的关键。啊，直白一点说呢，就是少吃点可以养命。所以呢，今天和节目里边和大家啊，就一起来聊到这本书，作家石原节石的《空腹力》。你多吃的每一口食物呢，身体都替你记着账呢。书里边有一个故事啊，特别的印象深刻。在贸易公司上班的这个 Z 先生，大学时代呢是网球队的主力。那时候呢，他身高1米72，体重呢65公斤，虽说饭量惊人呀，但因为每天进行大量的体能训练，他还是有着一身啊结实的肌肉。可毕业之后呢，他不再坚持运动，胃口呀却一点没减，依然像学生时代那样啊胡吃海塞。结果体重连年上涨，一路飙升到了83公斤。体检的时候呢，他的体检单上啊高血压啊高脂血症啊脂肪肝糖尿病啊密密麻麻写了一页。为了身体健康，他决定减肥，办了健身卡，跑步举铁，再去这个蒸桑拿房蒸到满身大汗。但在饮食方面，他依然随心所欲，以为呢能靠疯狂运动把吃进去的债给还清。没想到3个月苦练下来，非但各项指标呢没有改善，他还出现了抑郁症的早期征兆。他这才明白，哦，吃的太多从来都不是小事儿。大多数人觉得多吃一口没什么，今天吃撑了明天再说，以为身体呢会自己消化一切。可被你忽略的每一口食物，最后都会变成账单上一笔笔砸在你的五脏六腑。美国导演呢，这个摩根，他拍过一个纪录片叫做《超大粪》。片子里边呢，他连续30天三餐只吃麦当劳，每天摄入约5000卡路里，大约是正常成年人的2倍。很快呢，他的体重飙升25磅，体脂啊胆固醇全线飙升，患心脏病的风险呢也是大幅上升。最糟糕的是，他的肠胃功能呢紊乱，动不动就呕吐恶心，情绪呢也变得反复无常。这个实验很极端呀，但确实指出了一个真相，就是吃得越放纵，日后身体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尤其是随着年龄上涨，肌肉流失，器官机能逐渐的退化，我们的代谢呢也是日趋的放缓。如果说过于贪图味蕾享受，只会加重身体负担，为自己的健康埋雷。所以呢，《空腹力》这本书里边提到的金字塔上的一句碑文，说人吃下去的食物，1/4养活了自己，1/3养活了医生。人这辈子能吃是福，但吃的太多呀，就是消耗自己了。每一次毫无节制放纵饮食，最终呢都会变成回旋镖，狠狠扎到自己的身上的。减掉多余的饭量，就是在给我们生命加码。美国生物学教授莱昂纳多呢，他研究啊，发现呢空腹会激活长寿基因，有助于人类实现高质量的长寿。国际权威研究呢也得出了类似结论，适当减少饭量可将健康成人的衰老速度呢减缓 2% 到 3%， 死亡风险呢降低 10% 到 15%。 这就意味着吃的少一点，饮食节制一点，反而呢能够提升生命质量的关键。书里边有一位 T 先生，为了工作经常出去应酬，大鱼大肉呢从不间断。有一次体检被确诊为了高脂血症。他利用药物勉强把指标压了下来，可他一旦停药，病情呢就会立刻反弹。后来呢

他从作者那本书里边接触到了这个断食法。早餐换成了蔬菜汁儿，午饭和晚饭呢，饭量减半，以清淡为主。半年后他减重了14公斤，肝脂三醇呢回归到了正常水平，所有的血液指标呢也全部好转。更让他意外的是，他的免疫力也增强了。以前肥胖的时候，一年感冒10次那是家常便饭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著名作家王海玲说，小时候幸福是一件食物，需要看得见摸得着，长大后幸福是一种状态。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幸福既不是食物也不是状态，是一种领悟。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旧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我一起来分享。

动漫大师宫崎骏先生有一部作品叫《千与千寻》，千寻误入汤屋，小白龙对他说，你必须去找汤婆婆要一份工作，不然就要被变成动物。这个经典的设定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生活在现代化的工业社会中，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每个人都成为这个社会的一枚螺丝钉。只有通过加入社会分工中，取得一份自己的工作，个人才有了尊严、成就、财富可言。当社会这个大机器转动的时候，每个人都需要跟上社会的节奏。对每个人来讲，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虽然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因忙碌而拓展生命的宽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不能不说忙碌其实也是人生的一种必须。接下来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匆忙人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时间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东西，它才不会在乎你是不是个孩子。只要你稍一耽搁，稍一犹豫，它立马帮你决定故事的结局。它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还不起，又会把很多的对不起变成来不及。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学着主宰自己的生活，就算等不到真爱，即使孑然一身，也不算一个太坏的结局。不自怜，不自卑，不怨天尤人，一天一天来，一步一步走，那份柳暗花明的喜乐和必然的抵达，在于我们自己的羞耻。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节目之外，关注2030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再下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玉婷不屈不挠地要田福堂代表双水村党支部去参加为他儿子举办的点火仪式，并且在仪式上致辞。田福堂连眼皮也没忘起抬，就说：
2: 我病成这个样子怎么去啊？你是不是眼睛瞎的看不见了？你叫金俊山去，
3: 你终究是咱村的一把手啊。
2: 一把手算个屁呀、啊，我现在只剩下一把干骨头了。
3: 那县上的周县长还要亲自来出席呢。
2: 我没见过个县长，我们家里连地委书记都有呢。哼，你赶快去拍县长的马屁去吧，看他能不能把你也提拔一下。
1: 孙玉婷不敢跟田福堂硬顶嘴，只好悻悻地走了。田福堂知道，在这种时候，你就是把孙玉婷骂成个龟子孙，他也不在乎。玉婷现在什么也不顾，只顾跑烂鞋地张罗这宗喜事。他会脱了这烂鞋，一时三刻就趟过东拉河，兴奋地出现在金俊山的院子里。福堂在心里头骂孙玉婷：哼，狗改不了吃屎。但说来奇怪，田福堂虽然不愿意去出席孙少安的点火仪式，而且把孙玉婷臭骂了一通，但他对玉婷来请他去代表双水村致辞倒还是很满意的。哼，不管怎么说，我田福堂还是村里的首要人物，这好事儿不管你们情愿不情愿，还得来请我，我不去才轮得到你金俊山来。甭看你金俊山成了双水村的总理，任何时候都是共产党领导一切，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甭看你们，一阵猛烈的咳嗽打断了他的思索。正是因为内心活动过于激烈，才使这次咳嗽提前到来了。咳嗽过去以后，田福堂呻吟着重新躺进破碾盘的凹槽里。唉，心强命不强啊，要是家里不出这么多灾事，他的身体也许不至于垮到这种程度。只要他身体不垮下来，那双水村这阵儿头一个红火人说不定还是他田福堂。
2: 哼，你孙少安小子办了个砖厂，我田福堂就办个铁厂让你们瞧瞧。
1: 不过从内心里说，田福堂对孙玉厚的大小子还是佩服的。这个小子的气魄就是不小，赶到银行贷万把块钱，还雇佣了村中几十号人马弄起了砖厂，现在又请来县长雷鸣击鼓的搞什么点火仪式。田福堂承认，在农村这孙少安就是个人才，他由此也自然想起了当年少安和润叶的那些瓜葛。唉，眼下这小子扬眉吐气，前后沟踩的是地皮响，而福堂可怜的女儿却和一个残废人 生活在一起。对于少安和润叶最终没有成亲，田福堂就是现在也没有半点懊悔之意。女儿的不幸是另一回事，而绝不是他没有和孙玉厚的儿子结婚。孙少安再飞黄腾达也是个泥腿靶子，他有文化的女儿应该找一个吃官饭的丈夫，当然不是缺胳膊少腿的。眼下福堂对孙少安最大的心病倒不在于孙少安发财，而是福堂强烈地意识到双水村的公众逐渐被这个小子吸引过去了。孙少安现在尽管连个党员也不是，但几乎已经成了村中的领袖，某一天双水村的权力是否要落到这个家伙的手里呢？田福堂虽然已经不再热心双水村的公众事务，农村的官儿现在也没有什么权力，但是只要他田福堂还在出气，就不准备把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交给别人。对田福堂这样的人来说，权力就算是象征性的存在也是极其重要的。活着的时候权力是最好的精神食粮，死去的时候权力也是最好的安魂曲。他害怕的是他要眼睁睁地看着权力交到别人手里。不，他哪怕躺在这破碾盘上不再起来，双水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他也绝不放弃。哼，不管你们活得怎么个美气，怎么个红火热闹，可我还是管你们的。田福堂就这样咳嗽一轮子，又不由自主地乱想一轮子。太阳已经西斜了，田家阁老后面大山的阴影像一只怪鸟的巨翅渐渐从山坡上铺展下来，福堂的心情也暗淡了。他就像一只毫无抵抗能力的小鸟，怀着恐惧等待那黑色的翅膀将它笼罩和吞没。他挣扎着从破碾盘上欠起身子，看见有许多人正纷纷地从南面的公路上走出来，大声喧哗着，有的趟过东拉河向金家湾走去，有的在田家阁老四散开走回各自的家中。田福堂知道这些人是刚刚看罢孙少安砖厂的点火仪式，那个荣耀的铺派场面大概已经结束了。田福堂忍不住从多痰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叹息，他感叹历史的飞转流逝，感叹生活巨大迅疾的改变。是的，想当年在双水村这个舞台上，他田福堂一直是主角，而现在是别人在扮演这个角色了。他年老多病，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这里，成了生活中一名无足轻重的观众了。在这个时候，像往常一样，老伴胳膊窝里夹着田福堂的夹袄，从大门外的院墙根下朝福堂走过来。只有这个人不会抛弃他，老伴用那永远的感情给予田福堂温暖和关怀。田福堂的眼睛里不由盈满泪水，他伤心地看见无尽的煎熬和岁月的操磨，娃儿他妈满脸皱纹，头发也已经花白。他知道几天以来老伴儿被出走的儿子几乎夜夜在流泪。现在田福堂不再考虑其他的事情，又一次为不成器的润生痛苦的浑身发抖。 他们老两口终于没有能够挽回最后的局面，眼巴巴地看着儿子离开了这个家，去寻找他那个花妈妈去了。而今只丢下他们老两口守在这空荡荡的院落里，这和被埋进坟墓有什么区别呀？老伴儿走到福堂的身边，犹豫了一下，便劝他出去寻找润生。福堂说：“
2: 我才不信他呢，他活着死了，和咱求不相干。你不要着急，你就当咱一辈子没生养过儿女。”
1: 田福堂说着，一阵猛烈的咳嗽使他一个马趴跌倒在了破念坛边上。他感到喉咙里吐出来的不是痰，而是血。老伴赶紧跪在他的身边，哆嗦着抱住了他。这两个孤苦的老人竟然在这个破碾盘上抱在一起，出声的痛哭起来。太阳在群山中沉落了，无边的昏暗刹那间便笼罩了大地。当一个人集中的凝视着自己的不幸的时候，他就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难。远在双水村的田福堂夫妇既然不能理会儿子的一肚子苦水，又怎么能够想象到在外县这个荒僻的村庄里，他们所诅咒的那个年轻的寡妇是如何的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呢？自从答应了润生的求爱以后，不幸的红梅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个男人的到来。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这个本来对生活已经绝望的人，热情慢慢的又在心里死灰复燃。他万万的没有想到，命运又使他和田润生相遇，而且润生不嫌他孤儿寡母，竟然很快就提出要和他一块生活。红梅能够感觉得来，老同学对她是一片真心。当润生向她表明了心迹，继而返回原西向父母通报这件事情之后，郝红梅就沉浸在新的热望与期待之中。她感到胸腔里那颗冰冷的心重新被热血融化，开始强有力地跳动起来。他从墙上摘下那面被灰尘蒙盖的镜子，用手拍拍镜，忍不住端详起自己的容颜。他看见那凹陷的脸颊上似乎出现了两片红晕，他再一次体会到女人的那种羞涩的幸福感。紧接着他不由自主地开始收拾自己的家。自从丈夫死了以后，红梅没有心思再打扫这个窑洞，东西乱七八糟的扔在四处，窑壁上吊着肮脏的灰线。现在红梅就像过春节一样，头上罩起花毛巾，用了整整一天的功夫把这孔窑洞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寻思，要是润生做通了父母亲的工作，说不定很快就会来这里和他成亲。当然他们不会请宾待客过事情，但是应该让润生有一种新房的感觉。此外，红梅又打开箱子，细心地查点了两个人的铺盖。那床从来没有沾过身的新被褥让润生盖，出于一种

他知道他们挡不住自己，他们也不会挡。事情明摆着，他们总不能让他守一辈子寡。这不是旧社会，他有权利重新为自己建立一个完整的家庭。当然，在他正式和润生结婚之前，一定得给前夫家里的人打个招呼，因为他的孩子使他和这家人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割断。孩子不仅仅是他郝红梅的骨肉，也是他们的骨肉。不过这一切都要等润生到来之后才能进行，但是润生却迟迟的没有到来。起先红梅还没有十分焦急。是啊，润生要说服父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农村，除非实在是没有办法，一般人很少娶寡妇为妻，更何况他郝红梅还带着一个孩子。至于像润生这样的家庭，红梅上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在农村是属于上等人家，并且还有在门外工作的和当大官的亲戚。人家不是找不下对象，为什么要他这样一个可怜巴巴的寡妇呢？不过红梅相信田润生对他的感情是深切的，他们甚至已经在一个被窝里同宿过一夜了。三个月以后，润生还没有来，红梅这才有点焦急起来。正在他惶惶不安的时候，他收到了润生的一封信。红梅高兴的是，润生在信里除过像往日一样表示对红梅热烈的爱恋和思念之外，还告诉红梅说他很快就会回到红梅的身边。他没有在信中提及父母的态度，红梅猜测老人大概是同意了，要不润生不会说他马上就来。但是整整一个秋天过去了，田润生还是没有来。冬天又过去了，仍然不见润生的踪影。日月如水般流逝，转眼就是一年。现在郝红梅依旧孤单地带着自己的孩子，像土拨鼠一样悄无声息地生活着。他苦心等待的那个人终于失去了音讯，可怜的红梅再一次陷入到绝望之中，心头复燃的火焰重新熄灭，脸颊上泛出的那两片红晕也消失了，生活又回到了往日那一片凄风苦雨之中。他心里想，这就是你的命运，既然你生来就要无尽的受苦受难，你为什么要相信那偶然一瞬间出现在你面前的光辉呢？你呀，永远也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命运决定就应该如此生活。那种有希望所带来的幸福，以及这幸福被粉碎后的痛苦，都很快退潮一样的一块消失了。郝红梅又日复一日地开始了她那麻木不仁的生活。她带自己的孩子做饭、喂猪、种地，没有笑容，也不哭泣，没有过去，也无未来。天明的时候，她去干活；天黑的时候，她就睡觉。所谓明天，也无非是和今天同样的一天。他的小亮亮跟着他，就在这寂寞的日子中一天天的往大长。亮亮是一个好动的孩子，一刻也不停地跑动和玩耍，母子俩相依为命，亮亮从不离开红梅的身边。红梅在地里劳动的时候，亮亮就在周围玩，他最爱玩。

0: 玩的是打摇摇，每天都要在地里造几孔窑洞。他的父亲就是打土窑才丧命的。不知道是哪一天，孩子突然问红梅：“
1: 妈妈，人家都是爸爸在地里干活，你为什么不让爸爸干呢？我的爸爸在哪儿呢？”
0: 孩子的问话像尖刀一样戳在了红梅的心口，她几乎想放开声哭一鼻子。她强忍着泪水对儿子说：“
2: 你爸爸到外面去了。
1: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想他了。”
0: 红梅把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无声地痛哭起来。在这期间，红梅的父亲从袁熙的老家来此地看过他两次，老人面对他的悲惨遭遇也只是流泪和叹息。老人一边流泪一边打劝红梅，外好再寻下一个人，出走也可以，招个人上门也可以，总之他不能一辈子就这样一个人里外操磨。父亲第二次来的时候说，已经在袁熙老家那里打问了好几个茬茬，让红梅回去见见人，如果能行就赶快解决这件事。但是红梅不愿意回袁熙去，她现在心灵上的心创伤还在流血，为什么要回袁熙重温往日的伤痛呢？再说她熬苦惯，如今孩子也已经长大，他不愿意再去寻找一个陌生的男人。郝红梅绝对不再相信他还能够在这个人世间找到温暖和幸福。如果一个不合心意的男人生活在一起，那还不如就这样静静地度过一生。他觉得他有能力独自把亮亮带大，只要这个孩子有出息，他还要好好的供养亮亮念书呢。要说他对未来还抱点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他的亮亮。他不愿意孩子到别人的门上去受委屈，虽然眼下的日子是这样的艰难，但他要像老母鸡一样用他的翅膀来保护这个孩子，以免使他受到伤害。红梅深知生活本身是多么的严酷，但是她无法向父亲说明的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她的内心深处还在思念着润生。是啊，自从这个人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红梅就深深地依恋上。这是红梅悲惨岁月里的爱情，因此这爱深沉而又深刻。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尽管一年以来润生杳无音讯，但红梅仍旧深藏着一缕揪心的期待。有的时候她躺在这夜晚的黑暗中，不由得回想起润生怎样把那一块块石炭背到她的院子里来，又怎样用两条瘦弱的胳膊真诚而亲切地搂抱她，而且喜爱地亲吻她的亮亮。是的，润生爱她，爱她的孩子，她和孩子也爱润生。她终归是上过学的知识妇女，因此她仍然希望未来家庭的组成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说实话，当初她和养民的爱情是不成熟的，她和前夫是在这种不成熟的爱情破灭之后结婚的，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多少感情，后来生了孩子，她刚刚开始萌发了一些爱，结果丈夫却离开了人世。她感到她和润生的感情才是一种成熟了的感情，因为在此之前她已经饱尝过生活的各种滋味了。花朵是美丽的，果实的价值更高，可是说来说去，在她的爱情之树上无花也无果。但是不论怎样，她绝没有再找另一个男人的打算，她准备就这样一个人带着她的亮亮静悄悄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郝红梅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不能这样静悄悄地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村子里一些男人不时地出现在她破败的院落，这些人有老有小，大多是些光棍儿，他的另一种灾难开始了。这些酸眉醋眼的男人你来我往，坐在他的炕栏上厚颜无耻地说些不堪入耳的扫情话，尤其是一个叫毛蛋的老光棍儿，还殷勤地给他担水扫地，强制地坐在他的灶火阁烙里帮他拉风箱。天黑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摔盆子打碗表示出厌恶，毛蛋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郝红梅知道毛蛋们企图在他这里得到些什么，但是不，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郝红梅需要男人，但不需要这种男人。他发愁的是他对这些人的纠缠无可奈何，他总不能把这些邪眉吊眼的家伙用棍子打出去，他鼓不起这种勇气。在农村处理这种局面自有许多的为难之处，这些人都是同村的邻舍，有的还是他死去丈夫的长辈，如果他们还没有动手动脚，只说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扫情话，那他郝红梅只能在容颜上表示自己的愤怒，而别无他法。这些死皮赖脸的家伙又根本不在乎他的容颜，只管到他这里来串门子。红梅的生活陷入了新的困境，夜晚她有时还能听见院子里传来令人心惊的脚步声，她不得不在门叉子里别上切菜刀。炎热的夏天来临之后，郝红梅便格外的繁忙起来。一大早她就做好两顿饭，家里吃一顿，饭罐子里提一顿，然后引着孩子一整天都泡在地里。中午她不回家，母子俩在地里吃完饭，找个阴凉处睡一会儿，又继续开始干活。儿子也有他自己的营生，刨土摇摇。沉重的劳动使郝红梅的双手打满了血泡，血泡又被锄把磨成了硬茧， 那张原本俏丽的脸庞被毒火一样的阳光烤晒得又黑又红，少女时期的娇艳荡然无存了，看起来就像秋天北方山野里一株朴素的红高粱。毫无疑问，她早就成了真正的劳动妇女，但是心灵的凄苦和劳动的折磨仍然没有能够改变红梅身上那种漂亮女人的诱人魅力。

0: 现在他那苗条丰满的身体更给人一种健康的美感，直到如今他仍然保持着上学时候的卫生习惯，牙齿刷得雪白，内衣经常换洗得干干净净，一身灰土之中散发出芬芳的香皂味。不用说，在农村庄稼人的眼里，郝红梅是个洋婆姨，那些老小光棍们提起他来，就像提起他们永远吃不够的肥猪肉一样，馋得直淌口水。多少人在梦想着和他睡觉。这一天，红梅在河对面锄她的玉米。临近中午，她照例和亮亮在地里吃完早晨带来的饭，就躺在梁牙根下睡了。好动的儿子从来不睡午觉。他继续到后面那个小土阁烙里去完成他的土建工程。红梅躺在地上，用一块花手绢遮住脸，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在野地里睡觉从来都是不踏实的，风声、流水声、小鸟的鸣叫声时刻伴随着恍惚的梦境。红梅常常是半睡半醒，心里总是牵挂着不远处玩耍的孩子。她耳边似乎隐隐约约听见锄头在地上刨土的声音，而且听起来还很近，就像是在身边。是锄地？谁锄地？锄她的地？谁给她锄地？睡梦中的一连串发问使红梅醒了。他睁开眼睛，接去蒙在脸上的手绢，他的心脏一下子狂跳起来。他看见老光棍毛蛋只穿一件短裤，几乎是裸着身子在给他锄地。毛蛋现在已经锄到了红梅的身边，眼睛盯着他，咧开嘴只是个笑，手里的锄头接连砍倒了好几颗玉米。红梅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一时倒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毛蛋一把将锄扔下，突然脱掉自己的裤子，张开双臂扑过来搂住了红梅。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饿狼一样的毛蛋就把他摁倒在地上，并且开始扒他的裤子。他惊恐而绝望地喊叫了一声，抓起一把土挣扎着扬在毛蛋的脸上。毛蛋一声不吭，只管扒他的裤子。在这个危急的时候，亮亮听见母亲的喊叫跑过来了。孩子没命地哭着，举起手中的小镢头就在毛蛋的光屁股上砍了一下。毛蛋一声惨叫，爬起来提起自己的裤子，大撒腿地跑过了小河。年幼的儿子用暴力把母亲从暴力下面解救了出来。红梅勉强地系住了自己的裤带，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她头发散乱，目光呆滞，满脸灰土，连哭泣都忘记了。他也不管儿子的哭叫，慢慢地爬起来，向旁边那棵椿树走去。他来到树下，解下自己的裤带，在椿树的枝杈上挽结起一个环。他把裤腰别好，就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头向那个高悬的环伸了过去。透过那环，透过椿树的枝叶，他看见了破碎的蓝天，乱针般飞散的阳光，以及一朵被撕烂的白云。当他把头伸进那个即将结束他一生悲惨命运的圈套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儿子。儿子扬起小脸问道：
1: 妈妈，你在干什么？
0: 泪水淹没了红梅的双眼，她把头从那个环中缩回来，弯下腰紧紧搂抱住孩子，放开声嚎啕起来。午间的山野死一样的寂静， 清风吹拂过绿色的玉米林，像千万双小手在挥扬。村子里传来一声牛的沉重的叫声。三天之中，郝红梅没有出她的家门。可是三天以后，我们看见这个不幸的人又出现在了他那块还没有锄完的玉米地里。小亮亮欢蹦乱跳，继续打他的小土窑洞。红梅头上罩着一块白毛巾，脸上带着惯常的麻木，一声不吭地锄他的地。在一个满天飞霞的傍晚，有一个提着小包的瘦高个青年从前沟道的架子车路上走了过来。他趟过霞光染红的小河，来到了这块玉米地，一直走到了红梅的面前。这是田润生。对红梅来说，这个人就像从天而降。他说不出话，流不出泪，只是惊讶地望着润生。世界在一瞬间凝固了，紧接着天地一起像飞轮一样旋转起来。亮亮惊恐地依偎在红梅的身上，他对任何走进母亲的男人都永远怀着惧怕。孩子问：“
1: 妈妈，他是谁呀？”
0: 红梅的嘴唇颤动着。
1: 这是你的爸爸。
0: 他抱起儿子，幸福地闭上眼睛，投向润生伸开的双臂之中。远在另一块蓝天下的孙少平根本不会想到，他少年时期初恋的恋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最后投身于他同村同学田润生的怀抱。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就少平而言，往日那些令人断肠的情思，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经不留任何痕迹地消失了。谁能够想到，如今命运又把他和另外一个同村人扭结在一起呢？青春年华如同晨曦与晚霞，绚丽多彩而又变幻莫测。就说他和田小霞吧，目前的关系也许仍然是一种云雾难辨的境况。不久以前，光彩造人的田小霞突然出现在大崖湾，着实使孙少平感到难以言状的幸福和激动。本来少平成了一名正式工人，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够满足了，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他和小霞未来的结局并没有寄托十分的期望。少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对这件事情的悲观论断。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酬报和宠爱，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着现实。这也许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青年所共有的一种心态吧。可是无论他怎样想，亲爱的小霞却风尘仆仆地到这个黑色王国看他来了。小霞来了，像一股清风，一缕阳光，一时驱散了少平心头缭乱的云雾。在那短暂而美丽的日子里，他再一次饱饮了爱情的甘露。时间在那一刻不再流动，忘记了过去，也不想象未来。少平真愿那一瞬间变成人生的永恒。可现在随着小霞的离去，那种缭乱的云雾又渐渐开始在孙少平的心头凝聚。一旦小霞在他眼前消失，小霞就变得像故事中的人物一样的虚幻，少平又看不清楚 它的真实存在了。对于大部分矿工来说，劳动、赚钱、睡觉，把自己的小窝尽量弄得舒适一些，有精力的话再去看一场电影，这就足够了。但是孙少平无法长期忍受这种生活，他慢慢开始为自己找一点另外的事情，以弥补他精神上的空缺。他首先想到的是学习，前不久他曾经对小霞谈起过他的抱负，准备将来报考煤炭技术学校。小霞走后不久，他就满怀着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激情，四处奔波着，终于找全了过去高中时的数理化课本和一些参考书。现在少平上紧之后，尽量抓紧时间复习功课，这是一件相当沉重而吃力的事情，甚至比挖煤都要艰难。因为过去他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学到多少文化，大部分时间都搞了革命。不过这种艰难带给人的是心灵的充实，人处在一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的生活中得到升华。正当孙少平沉湎于各种公式、定理和化学分子的时候，田小霞的一封信却把这一切都打乱了。这封信看起来和往常的信没有什么不同，信里除过海阔天空、谈东论西，也同往日一样表达了小霞对少平的炽热感情和无尽的思念。只是在信的后面，田小霞隐隐约约地提到和他一块工作的一个男人似乎在追求他。而最使孙少平震惊的是，小霞竟然没有攻击这个人。田小霞坦率地告诉少平，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高朗，也是原溪县的人，还是什么中央某个老的后人等等。一刹那间，少平感到就像一块干石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眼睛里火星乱飞。他随手把信扔进箱子，一个人脚步蹒跚地走出宿舍。他糊里糊涂地穿过矿区，而又不知道他该去什么地方，眼前的一切都是朦胧迷茫的。矿区各种建筑物像顽皮的儿童胡乱堆垒着积木，高耸的井架倾斜了，不是天轮在旋转，而是整个天空在旋转。少平自己并不清楚，他沿着铁道的枕木一直走出了矿区，已经来到了东头的山野里。他呆立在一块收割过了的小麦地边上，茫然地望着辽远的山峦和模模糊糊的地平线。他牙齿咬着嘴唇，眼睛里旋转着泪水，喉咙上堵塞着哽咽。此刻他又想起了早远年间的那个傍晚，他从原溪中学的篮球场上走出来，惶恐地立在原溪河边的情景。现在他再一次为了爱情的伤痛而难过地立在这里了。生活使他重新扮演了往日的角色。生活，生活，这就是生活。随着一声汽笛的长嚎，一辆自东而西的运煤专列隆隆地驶过旁边的铁道，气势磅礴的火车头喷出一团白雾，淹没了他。淹没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涛巨浪所淹没。少平伤感地问自己，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不，你仍应该挣扎着前行， 你对这件事情本来就忧心忡忡，并且早已经做过悲剧结局的判断。那么，这幕残酷的戏剧早点收场有什么不好呢？你仍然应该是你，你说呢？想了一会儿，他又有些悲壮地回答自己，是这样。少平没有想到，他一直惴惴不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既然或迟或早总有这么一天，也许的确是越早越好吧。但是他的思路从这方面走入极端以后，又不由得回过头来掂量小霞在信中所说的另外的话。是啊，小霞还在说爱他，想念他，也许这些话依然是真诚的。应该相信小霞吗？孙少平立刻冷笑了一声，这冷笑不是对小霞，而是对他自己。你一个掏炭的小子，怎么能和那个叫高朗的记者相匹敌呢？别再做梦了，你这个可笑的家伙。当然，你也是可怜的。太阳最后的一线光辉在地平线那边完全消失了，满天的红霞变为沉沉的暮云，如同火焰熄灭之后剩下了一堆灰烬。孙少平在苍茫的暮色中转过身来，怀着痛苦的失落感，沿着铁道旁空荡荡的小土路向矿区走去。大脑里的生物钟提醒他不久就该下井。他一边走一边抬起肿胀的眼皮，看见前面又亮起了那一片熟悉的灯火。他过了冷冷清清的小火车站，不由从旁边拐上山坡，向师傅王世才家走去。现在也许只有那个亲切的院落才能给他一些抚慰。真的，走进师傅家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少平立刻被一种温暖的气息所包裹，慧英一边责怪他好长时间不来吃饭，一边麻利地给他斟酒端菜。明明拉着他的手竟然给少平讲起了故事。
2: 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3: 他消失了。尼龙家就在禅达这座无墙之城的边沿，我跑到了巷道的尽头，看见巷道近处，城外远处碧绿油油的农田。我从巷道里跑出来，看见他呆戳在城外的荒草地之间。本地人一向愿意把死人葬得离住家近一点。一场拖得太久的战，冤死的鬼魂自然心添不少，于是他站在了叠叠的坟堆和墓碑之间，长明灯和残香冒着冉冉的烟。我愣了一下，但尸堆里爬过的人真拖具死尸来，他也只会让我愣一下。我猛扑了过去，捶他的脊背。
4: 你吐啊，再不吐出来就完了。
3: 我使了那么大力，他被我捶得直咳嗽，佝偻起来。我仍在猛捶，他被我捶趴下了，也就再也不起来了。他抱着一个坟头开始嚎啕。
4: 什么也不带这样的啊，你是要水是吧？我去找水。这谁的坟呢？应该是做孝子似的。
5: 不知道。

0: 只是一个死人，死了那么多人。
1: 我很疑惑，我扳起他的头，那个头，眼泪、鼻涕加了杂草、坟土，真是不像人样。哪个豪商的都比他好看。那个刁妇是不是把药给换了？
0: 没有了，喝完了，没有药了。
1: 我扳住了他的头，凑到他嘴边去闻。是的，没闻着那种辛辣的让人作呕的气息，倒是泡温泉留下的那股子硫磺味淡淡的还在。我放开他的头，不用担心了。我悻悻地找了个捷径处坐下，好容易穿上新衣服，得爱惜。
0: 不上等人的味道吗？还发什么疯啊？你吓死我了！我被原谅了。
1: 无聊，我们去哪儿啊？
2: 不知道，是你蹦出来的，你说你给我们领到。
0: 我是个天才。什么短兵相接、百战百败，全他妈都是放屁。让事情是他本来该有的样子。我是这么一个天才。
1: 右伟这么狂，
0: 我在心里是跟自己这么说的。
1: 本来该有的样子，你记得本来该有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0: 草是绿的，水是清的，做儿女的要尽个孝道。你要娶回家过日子的女人不该是个土娼，为国战死的人要放在祠堂里被人敬仰。我这个做长官的跟你说正经话的时候也不该这么理不直气不壮。人都像人，你这样的读书人能把读的书派上用场，不是在这里狠巴巴的学做一个兵痞。我效忠的总是得给我一个响头。人都很善，有力量的人被弱小的人改变，不是被比他更有力量还欺凌弱小的人改变。
1: 你一直在欺凌我们这些弱小，
0: 我只想你们变上那么分毫。
1: 哎，你说的这些东西我得问问兽医有没有看到过。
3: 兽医，你看到了吗？
1: 您瞧，做了鬼都看不到。行了，白发魂了啊，起来，
3: 铁拐李拐起来。
1: 他把自己撑了起来，这回是他跟着我，很能满足我的虚荣。我们在荒坟里逆着路回收容站。我只知道事情现有的样子，搏命的时候已过，日子像是河流，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等着上流的那条船趟到你的面前，好好的把它抓住，这叫苦尽甘来。于孝清就是这条船。于孝清那条船飘到我们从几千个死鬼中走出的十几个活人跟前。张立宪偷偷地推门进来，并且忙于收拢，那脸郑重的神色。他总做这种脱裤子放屁的事情，这里的瞎子都知道他每天回来的时候有一多半的魂还在异地。然后他吓了一跳，因为所有人都坐在这屋里看着我在一块板上拿煤灰刷刷的洗。于志拉他坐下，张立宪心不在焉地瞄了眼我，又看着低着头给狗肉理毛的死了死。
4: 有多大？正在写。
1: 我把板端了过来，先扫了张立宪一眼。我的恨意还没去尽，可现在要说的不是这个。我让大家看我刚写的板。老规矩，对于多半是文盲的群体，你还得出声念。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赤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我
3: 门吃够了。
6: 我吃不够啊。
7: 人活一口气，有气就要吃饭，哪里能吃那个
3: 黄粮吗？
8: 孟凡良，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好不好？
1: 于是我开始解释，我模仿着于孝清死了死了和我自己，尽量让这看起来像一场玩闹。兄弟们也笑得很给脸，尽管他们知道这并非玩闹。于孝清这玩意儿越来越像唐吉了，唐吉很有数，太有数，于孝清也越来越有数。他知道一切都已注定，我们将在后天接受受勋和受衔，没去走他搭的桥，可我们将成为这场战争中第一批被受勋的人。有空掰你们那身皮都扒下来洗洗，后天就都不是叫花子了。他们已经不再笑了，而是满脸谨慎地听着，谨慎的就像头顶上一碗唯恐摔下来的水。我在地上捡个小石子儿，摔克鲁伯的一身肥膘，因为纳斯已经开始脱衣服了。阿义用完了他的香皂再为人借，
9: 谁还有香皂、啊、
1: 皂饺子也是可以，
9: 皂饺子也行啊。
1: 他们窝窝囊囊地往外拥，倒像这几年握的不是枪杆子而是锄头，没说是也没说不。我在他们后边豪气干云地吵吵着，是爷们儿就说是或者不，别给我听娘娘腔的瞎猜疑。沉默，我对着十数尊沉默的屁股，屁股们沉默，因为难于认同。
7: 我这电影
1: 丧门星打破沉默，说自己有造饺子，但是得他先使完才借给阿义。然后他们又活了过来，嗡嗡着出去了。我最后看见的是落在最后的张立宪和于志，于志又在垂泪了，被张立宪拍打着肩，娘的，硬骨头是因为没的第二条道走，你都比自个儿想的还贱。死了死了往后一仰，收容站的好处就是这个，你往哪儿一仰哪儿就是床。我让他们洗洗睡吧，他蹬掉了鞋子照我蹬了过来，那是嫌我多话了。啊，那不用洗了，咱们今天已经洗得转世为人了。哎，于是我成功地挨到了另一只鞋子。烈日炎炎，李冰一边擦着汗一边小跑，他的目标是那只穿着军装的乐队。
3: 音乐起，
1: 李冰下着命令，通通通枪枪枪的便开始演奏起来。于师七拼八凑的一个美妆师奏着跑了调的轻骑兵进行曲。我们戳在那儿，站了个拉稀一样的凄惨队形，死了死了站在我们中间，我们剩下的家伙们又站了个横队。为了让我们看起来别那么惨，于师又调来了按整连计算的人，厉兵秣马地排在我们身后，这让我们看起来像是那几连人的领队，或者是那几连人的俘虏。我们很热，而且洗干净的烂布穿在身上实在是很显眼，我们身上都浸湿了，衣服贴在背上，汗水滴在脚下。唉，站着，
10: 今天不该有笑声。什么红白喜事，这里没有喜事。受勋受衔，受什么也好，今天是先说死人再说活人。
1: 大家都安静，也有那么些觉得于师座真不懂味儿的，可是唐姬平静的没有任何反应。是的是的，尽管说他家于直现在惹不了事儿了，于家军也就凭此冲劲儿一往无前。于孝清从台上看着我，他目中无人又目中有人，这么多人他就看着我们。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有人那样死了，有人就好这样养着自己的肚子。鞠躬。
1: 于孝清一下折了个120度，还要那样沉默地坚持十几秒钟，整块空地上的人一下像是齐刷刷被打折了一截，满目都是脊背和屁股，倒也来得壮观。台上的人算是被他这一家伙给害惨了，跌跌撞撞的，离倒歪斜着。还好因为他们尽力达到一个90度的目标。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117集。掌声又开始轰炸。说到这般宏图伟业，能不鼓掌？我麻木地听着，又能怎么样呢？要吃这口皇粮，就得预备好跟随便什么人打仗，到打时再想方设法的活下来。但我后来注意到，死了死了，他站在我的侧前，我瞧见他脸上的肌肉在抽搐着。
1: 哎，
0: 我叫了他一声，他转过脸来，在烈日下冒的也不知是虚汗还是热汗，焦躁不安，甚至带了些惶恐。
1: 别做表情，你那是什么鬼表情啊？什么驱除赤匪？
2: 例行公话，我师两大自强方针呢，第一个是卧薪尝胆，第二个抵洪治共，对不对？抵洪治共才是第一个，我的上的凭什么信我？
0: 死了死了，只是摇了摇头，然后转回头去盯着正在等着掌声间隙的余小青，已经慢慢的安静下来。于小青正炯炯地看着我，我也不好再说话了。我看着那家伙佝偻在日头下，出不完的汗。于小青在台上把手猛挥了一下，军乐开始奏响，要发勋章了。特务营的人端着一个个的托盘，托盘里边放着一个个勋章。唐基在一边微笑着，于小青亲手给我们一个个别上。我们有一个大晕灰勋章，那算是给所有的死鬼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忠勇勋章，张立宪和我这种校尉家伙们也有刺尖的云灰和宝顶勋章。于小青从左到右的给我们一个个别上，每别一个他就拍拍人的肩，正眼看上两秒，然后下一个。死了死了侧了身在旁边立正等待着，他焦虑不安，越来越焦虑不安，看起来他好像要暴晒了一遍。于小青给张立宪别上了勋章，顺便拍了拍他，因为张立宪一直是低着头的。
3: 头给我扬起来。
0: 张立宪便把头扬起来，于小青顺手就端了一下他下巴，叫那个小子的热泪夺眶而出。
3: 我不叫你回我身边了，跟着他就像跟着我一样。于志，你也是一样。
4: 是师座。
5: 升官了师座。
0: 那话没错，于小青一向以来的上校衔已经换作了将星，当年他发誓不娶西岸不配将星，所以于小青也只是顺手敲打了于志的帽子。他们有自家人的亲昵，
3: 升个棺材破个事而已，你们也都该升了。你这个中尉就直接跳一下少校。
0: 我有点心不在焉，因为死了死了那一脸的阴晴不定叫我心不在焉。于小青毫不磕巴的就误会了我跑神的原因。
3: 是该到你的团座了，今天这通喧哗就是因他而生的。
0: 于少卿挥了挥手，我那团座的奖赏便端了过来。够夸张的，他一个人要往身上挂的零碎就占了一个托盘，比我们更高阶的云辉和宝顶勋章，一个忠勇勋章，还有一副上校衔。于少卿先卸掉他的中校衔，给他挂上了上校衔。这是于小青的天下，所以于小青敢让一帮官员在台上鼓后，而他大概也觉得在我们中间絮言碎语来得比在台上痛快。

0: 趴在我们中间和死了死了说着私话，也不怕我们听了去，因为这是他的余家军。
1: 我昨晚挂上的降衔就是自己往衣服上一别，可你不一样，你这副得在大庭广众之下戴上。
2: 知道，也该我出风头了。
1: 哼，风头你就出的不少，就你出的风头，我真希望给你别上的是一枚青天白日或者国光。好在仗还有的打，路还长。
2: 我们北上去哪儿？
1: 还早呢，得等你们重整完，等你再整出一堆精锐之师来，这滇缅的仗也该打完了。
2: 去哪儿？
1: 鬼知道，反正打不完的仗。
2: 那帮子红脑壳就形同于叫花子，又有什么好打的呀？
0: 我心里猛突了一下。死了死了，口气随意的比于孝清还要放松，可是眼睛里认真的很。他质质的盯着低头给他别勋章的于孝清，那是在套话。
1: 别大意了，听说那帮叫花子难打得很，跟你一般的乱七八糟。练你的川军团时，最好先就有地方使。
2: 请师座撤了我这个上校团长。
1: 什么？
0: 是的是的，他不懂的，在枪炮中长大不等于在人间长大。
2: 请师座解散炮灰团，炮灰团的人都已经死光了，死人是不能打仗的。于孝清瞧了会儿死了死了，看看我们，我们行尸一样的立着，没答案给他。他看唐基，唐基也是一脸的莫名其妙，他难得的莫名其妙。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请师座解散炮灰团，死人打不了仗。
1: 什么炮灰团？你给我小声点。
2: 让炮灰都回家吧，他们打不过的，给他们留个全尸。
1: 什么打不过？
2: 不管我们叫他赤匪、共党还是红脑壳，都打不过的。
4: 我拿一个营打他们整团的叫花子。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 2325.66 万千瓦时。

0: 月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我是若涵。
2: 我是郝宁，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部署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运用和四季度重点工作，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
2: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国庆假期，陕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西安上榜全国过夜游目的地前10。
2: 今年以来，西安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50万人次，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12%。
1: 争分夺秒赶进度，全力冲刺四季度，我省多个重点交通项目加快推进。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

0: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通报国庆期间全省保安全、保供应、保畅通优服务工作情况，部署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运用和四季度重点工作。请听报道。
1: 省委书记赵一德主持会议，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自觉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中汲取力量，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贯通落实五个扎实、五项要求、四个着力等重要要求，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落实15五规划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创新，深入实施双极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区域发展战略，扎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扬优势、育新机、补短板、守底线，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引导全省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凝心聚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会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开发区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落实中央巡视整改任务，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促进要素集中、功能集成、人才集聚、产业集群，抓实精准招商引资，做优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因地制宜培育壮大主导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奋力开创我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强调要进一步抓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运用，坚持依清单履职、按清单办事，着力构建事权清晰、责能相适、履职顺畅、保障有力的乡镇街道权责体系，持续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硬仗，切实为基层减负赋能，不断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会强调要攻坚冲刺抓好四季度重点工作，坚持以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为抓手，全力以赴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强党建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2: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请听报道。
1: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把陕西发展放到全国大局中谋划推进，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抓好15五规划贯彻实施，细化时间表和路线图，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主体，完善配套机制，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围绕全年发展目标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以更大力度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扎实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抓实稳岗就业，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强化能源保供和保暖物资储备，做好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开创平安陕西建设新局面。要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守牢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法按政策解决信访问题，防范化解经济金融、房地产、城乡建设等领域涉稳风险，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维护社会稳定。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煤矿和非煤矿山建筑施工、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密闭空间作业、燃气、消防等领域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抓牢抓实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0: 升。要进一步健全政策体系、责任体系、工作体系，推动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社会共治责任贯通联动，凝聚维护安全稳定的强大合力。
1: 陕西台消息，省长赵刚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教材食品安全有关工作，审议陕西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送审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更好服务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支撑保障陕西教育强省建设。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立足陕西省情实际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分类打造一批代表国家水平、适应时代需要、体现陕西贡献的优质教材。要加强教辅征订管理，坚决纠治违规征订、搭车收费等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抓好食品安全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加强食品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加大巡查抽检力度，强化案件办查以及创新监管方式，不断提升食品安全现代化治理水平。要压实属地管理、部门协同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强化行业协会自律管理作用，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陕西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送审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立足陕北、关中、陕南三大区域地理水情特征及发展定位，以水网建设为统领，统筹推进水灾害防治、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环境治理，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更好支撑保障陕西“十五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
2: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省文旅市场热力十足，古都研学、秦岭赏秋、县域度假多点开花，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交织碰撞，勾勒出陕西假日文旅消费的火热图景。请听报道。
3: 国庆假期，全省1221项3000余场文旅活动密集落地，配套177项文旅惠民措施以及 1027.3 万元文旅消费券，5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南北，新场景、新业态、新玩法的交织碰撞，勾勒出陕西假日文旅消费的火热图景。同城旅行发布的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陕西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过夜游、县域游表现亮眼，文旅消费券红利充分释放，呈现多元蓬勃的假日旅游态势。西安上榜全国过夜游目的地 TOP 10， 住宿客流热度居全国前列。河北游客张女士：
4: 这里的皮影呀、秦腔呀、美食呀，就是比较吸引人吧。下一次旅行我还是会选择这里。
3: 在古都西安，地铁串联起新的核心商圈，成为市民游客休闲购物、亲子出游、潮流打卡的新方式。在刚刚开业的华润万象汇，地铁三号线与门前景观装置的互动，被大家称为西安的李子坝。这里凭借丰富的首店业态、全龄段消费场景，创新打造购物加休闲加演绎加打卡的沉浸式消费场景。西安市民吕女士：
4: 这边的话它是比较方便的嘛，交通的话也是地铁直达的，就三号线，国庆期间活动力度也是比较大的。
3: 夜间文旅业态更加丰富，西安大唐不夜城夜游、城墙夜景等人气高涨，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有所增加，带动酒店、民宿、特色餐饮等配套消费同步上涨。西安周至水街烟火巷子景区夜间沉浸式实景演绎点亮街巷，非遗传承与实景演出交相辉映，让游客在看戏、游逛、互动中感受江湖趣味与市井烟火气。甘肃游客

0: 杨小霞。
1: 吃的也好，玩的也好，晚上的话这些灯光都会亮，然后就是说拍照啊拍视频的话会有那种氛围感的。
0: 西安周至水街烟火巷子景区运营中心工作人员徐斌，
2: 整个十一期间大概接纳了有全国到这儿的游客有40多万。国庆节之后，我们也会不断的优化我们的节目内容，争取给全国的游客带来更好、更新、更有趣的体验项目。
0: 在陕北，榆林古城热度持续攀升，依托全国独有的六楼齐街明清边塞卫城格局，当地推出古城庆华诞欢歌迎国庆系列活动，将整座老城打造为开放式实景剧场，全天候多点位的民俗展演与沉浸式互动体验，全面激活假日文旅消费活力。榆林古城景区商户高秋莲，
3: 天气也好嘛，人也多嘛，比平时好的太多了，生意可好了。
0: 在汉中市博物馆，前来研学的孩子们手持寻宝手册，在展厅中完成铜镜大搜捕、陶俑连连看等闯关打卡任务，动手彩绘古镜纹样。博物馆还配套推出热闹的非遗体验集市。体验学生曹恩熙，
4: 我们拿着寻宝记的手册自己找线索，感觉很有成就感。我们还体验了非遗、拓印和竹编，感觉特别有意思。
0: 这个国庆，奔线游与长线深度游崛起，拼价模式催生了多城串联和县域目的地热。西康高铁国庆节前通车，打通了西安与陕南生态旅游的快速通道，古都人文加山野秋色的串游线路迅速走红。商洛安康积极推出高铁加文旅惠民政策，做大票根经济，将交通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国庆期间，石泉县城关镇双张村推出了丰富的乡土体验项目，游客们可以体验劈柴、磨豆浆、钻木取火等趣味活动。多样活动与村内已有的乡村茶饮、竹林烧烤、休闲运动等联动互补，直接带动村民就地就业，拓宽增收渠道。石泉县文旅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根木，
5: 各大景区热度高涨，累计演出340场次，场场精彩，人气爆棚，有效拉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消费。
6: 坐着高铁游陕西，西延高铁通车让铜川迈入西安半小时经济圈。今年国庆假期，铜川依托红色研学、生养康泰以及非遗民俗、中医药文化等特色资源，集中推出120多项文旅活动，叠加高铁专属优惠政策，吸引不少游客乘着高铁赴铜川打卡旅游。来听报道。
7: 坐着高铁游陕西，来到了西安高铁川站 C8954 列车正在驶入站点。那今年这个国庆假期呢，很多游客选择乘坐高铁来到铜川。
8: 西安游客冯博月，
9: 以前开车时间长，现在坐高铁不到半个小时，刷刷手机一抬头就到了。听说铜川国庆假期活动特别多，有红色罩巾，还有这个打铁花，都想来看一看。
8: 为了方便游客，铜川在高铁站设置通往各景区的旅游直通车，一站式接驳，随到随走，游客不用转车就能直达景点。各景区为了迎客也是做足了准备，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赵金，景区策划了共擎中华梦巨幅国旗展示、我与国旗同框打卡等沉浸式主题活动。西安游客田心宇，
10: 共同唱响了红歌，用这种庄严而热烈的方式向祖国送上了祝福，我感到非常有意义。参观革命纪念馆，观看了实景演出，这里山景也很美，丹霞秋景也让人印象深刻，我感到非常开心。
8: 登高赏秋祈福，在铜川药王山，各地游客参观药王大殿摩崖造像与历代药方碑，品读药王孙思邈大医京城的故事。景区还增设了岐黄文化体验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医文化。西安游客张春燕，
11: 它里面有这个千金方，也有很多的非遗的一些小吃，人也很多，景色也很美，还体验了他们这个中医的这个诊疗。
8: 铜川市药王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讲解员魏方佳，
12: 我们围绕中医药文化传承和国风沉浸式体验，策划了礼赞华诞相约药王山主题系列活动，还有中医药惠民福利诊疗服务，也欢迎广大市民

0: 游客带上家人朋友来到药王山，在山水当中感悟孙思邈中医药文化。
1: 逛完山水美景，铜川市区也别有味道。今年国庆期间，铜川花月会非遗文化街区的耀州瓷刻花、秦绣织造、民间泥塑等非遗工坊全面开放，游客不但能近距离参观，还能亲手体验。而国风汉服巡游、古风演绎、非遗打铁花等表演，更能让人感受到铜川人的浪漫。铜川花月会景区副总经理杜坤：
2: 西安高铁开通之后，我们的游客实现了大幅的增长，尤其是西安、延安等沿线城市的短途游客占比非常高。
1: 铜川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牛斌：
3: 今年国庆期间，全市集中推出120余项文旅活动，其中既有红歌展演等广场群众文化活动，也有音乐会、芭蕾舞剧等艺术演出活动。全市各景区呢，也同步推出了主题演绎、打卡场景以及非遗巡游、词艺体验等不同的精彩活动。游客凭高铁票游览铜川收费景区，门票一律6折。市内各主要的接待酒店、民宿等同步也推出了优惠政策。
4: 一条高铁线呢，打通了铜川文旅发展的新通道。西安高铁的开通呢，彻底拉近了铜川与西安及沿线城市的时空距离。您可以乘着高铁打卡铜川阿勒泰西山胜境，感受秋日山野的浪漫，也可以顺路游览陈龙古镇、玉华宫、药王山等特色景点，用一场轻松的旅行解锁这座城市的万般风情。
5: 记者从陕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了解到，今年以来，西安口岸对外开放势能持续释放，空中丝路通道效能持续增强，请听报道。
6: 截至10月8号，西安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50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其中货运航班同比增长57%，入境外国人同比增长12%，航空枢纽辐射带动作用愈发凸显。陕西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田飞：
7: 签证便利化政策红利持续落地见效，成为外籍人员入境往来的重要助推力。今年西安口岸入境外国人已突破20万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超70%人员享受了单方面免签、互免签证等便利化政策，极大地方便了外籍人员商务洽谈、文旅交流、跨境合作往来，口岸国际化交往氛围持续升温。
6: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持续深化落地，依托西安作为全国对中亚合作核心枢纽的定位，口岸持续完善中亚航点布局，常态化保障中亚客货运航班高效通关，持续做实向西开放门户功能。今年西安口岸往来中亚国家的查验人员量同比增长68%，往来中亚航班查验量同比大幅增长266%，充分彰显出西安在中国中亚互联互通、跨境贸易、人文交流中的核心枢纽价值。
8: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
9: 从西渝高铁渝嘉良隧道的最后300米冲刺，到延渝高铁超长隧道的连接突破，从连接陕甘两省的吴华高速公路湘梁架设，到一个个控制性工程的连续攻克，国庆假期里，我省多个重点交通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争分夺秒赶进度，全力以赴保工期，请听报道。
6: 在西渝铁路全线最长隧道安康市兰高线的渝嘉良隧道，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开挖、支护、出渣等作业。隧道地处秦巴山区腹地，全长约14.5公里，地质复杂，涌水量大，是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目前隧道已进入最后300米的冲刺阶段，全体建设者正抢抓黄金周工期，力争早日实现隧道贯通。中铁14局渝嘉良隧道技术负责人郭宗才：
10: 面对复杂地质条件，我们构建了循环作业体系，有效克服危岩破碎、涌水及瓦斯多重困难，动态调整施工方案，实现软弱危岩段快速安全通过。
6: 陕北地区的延渝高铁黄家园隧道施工现场繁忙有序，作为延渝高铁全线10公里级特长隧道之一，黄家园隧道

是公认的高风险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随着前不久隧道进口与一号协井精准贯通，标志着全线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整体施工进度大幅超前。国庆期间，施工团队趁热打铁，通过科学安排工期、创新施工工艺，为鲇鱼高铁按期贯通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中铁14局鲇鱼铁

0: 妈去超市买东西，连2毛钱的塑料袋都买不起了。
1: 一共8选，您需要一个袋子吗？
2: 啊，不用，谢谢，我有布袋。
0: 妈妈现在接我放学，解不开车了。
2: 小宝，来，上车，咱回家了。
0: 一点水也要省着用。
2: 小宝，以后呢，你用这个小脸盆洗手，洗完手的水记得到旁边的水桶里，要留着拖地哦。
0: 妈妈，我们家现在是不是很困难呀？
2: 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0: 以前家里的购物袋有很多，现在只有一个布袋了，妈妈也不开车接我了，以前洗手的水也不会存起来拖地。妈妈，我们家是不是破产了？
2: 买东西用布袋可以循环使用，也不会产生难以分解的垃圾。我们家离你的学校只有2公里，骑车的话呢，既锻炼身体，避免路上拥堵，也不会有尾气。洗过手的水还是很干净的，虽然不能喝了，但是拖地还是很方便的，而且还节约了水资源。
0: 我知道了，这是老师在课堂上说的，要低碳生活。
2: 对了，妈妈刚买了新的节能灯，等你爸爸回家了，我们一起来换新的灯泡吧。
3: 好呀。
2: 低碳生活，拥抱未来的美丽。
4: 回来啦，儿子。
5: 哦。
4: 累了吧？
5: 嗯。
4: 饿了吗？
5: 哦。
6: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5: 去。
4: 你带什么回来了？
5: 没带什么。
4: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5: 我什么也没带啊。
4: 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7: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
5: 我回来了。
6: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5: 哎呦，你真棒。
4: 儿子，妈给你包了2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5: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8: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9: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10: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9: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10: 感受延安魅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王信，
12: 我是白琳。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8，
9: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1: 1942年10月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为统一财经委员会实际工作的领导，向西北局提议组织财经办事处工作会议，以贺龙为主任，执行财经委员会所决定的方针与任务。
1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2: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文旅产业多点开花，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1: 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三秋依法治市等工作。
12: 我市各地持续完善养老机构，为老年人幸福稳稳托底。
1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市各地依托丰富文旅资源，打造旅游新业态， 为市民游客

0: 带来丰富新体验。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1: 国庆长假期间，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延川黄河前空湾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游客在这里赏黄河胜景，品陕北民俗，感受黄河岸边的秋日风情。游客王贺佳：
2: 前空湾景区非常棒，因为我来自天津，沿着黄河一号公路几乎差不多也走遍了，最震撼的还是咱们的前空湾。
1: 国庆假期恰逢丰收季，前空湾景区打造了丰收市集，红枣、杂粮等农特产品应有尽有，剪纸、不堆画等非遗作品琳琅满目，同时还准备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让大家尽享黄土高原上丰收的喜悦。陕旅集团乾坤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永安：
3: 我们乾坤湾景区为广大游客准备了百人战鼓、民俗展演、红河快闪等优质体验项目，同时在景区同步打造了汇聚当地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以及非遗文创等好物市集，我们也上线了多款惠民套票，诚挚地欢迎广大游客前来乾坤湾体验黄河壮丽美景。
1: 国庆黄金周期间，洪都至丹秋高气爽，文旅市场持续火爆，永宁山古寨孤峰耸立，山势险峻，崖壁古窑洞层层错落，连通一体，吸引大批游客登高揽胜。游客杨团：
4: 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感觉，站在山顶，四面全部视野非常开阔。
1: 国庆假期，我市的短途游、乡村休闲游持续升温，沉浸式户外运动成为过节新选择。假期期间，陕西省首届乡村激光跑黄龙战绩2026黄龙白马滩森养人文激光跑在白马滩镇鸣枪开赛，赛事集结500多名全国各地运动爱好者，大家在山野田间奔跑竞技，感受黄龙的大好山水。比赛选手冯新靠：
5: 这个绿化度这么高，空气也挺新鲜的，然后跑步很舒服，出来一身汗，以后有机会了还会再来的。
1: 比赛选手周一和：
6: 我今天玩得特别开心，我跑了步，打了枪，抓了鸡，我以后放假时候都会来白马滩玩。
1: 国庆长假期间，延长线的山水游、红色游、美食游活力本发，全国各地游客在这里游翠屏山，看东征会议旧址，赏特色美食，过一个丰富多彩的假期。游客张敏：
7: 很早就听说延长烤肉的名气很大，这次过来旅游专程过来打卡尝一尝，炭火烤出来的肉特别的香，味道特别的足，口感特别的地道。
1: 国庆假期，甘泉大峡谷和石门豆腐小镇也迎来客流高峰，甘泉县文旅部门优化游览线路，增配车辆、人员和志愿服务力量，持续擦亮甘泉文旅品牌。文旅融合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增进民生福祉的必然选择，也是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建设旅游强势的有力支撑。我市各地不断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旅游产品，为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增添了新活力，注入了新动能。
8: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9: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通报国庆期间三保一优工作情况，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三秋农业生产及粮食安全、依法治市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机制，推动理论武装走深走实，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9: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锚定一元四区发展定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稳增长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挖潜工业产能，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不断激发消费潜力，全力以赴冲刺四季度，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推进平安以安建设迈向更高水平。要继续落实好三保一优各项措施，以归零心态筑牢各领域安全防线，以精品意识持续做优供给服务，以更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统筹抓好秋收秋播秋管，强化防灾减灾救灾，抓实抓牢增产措施，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
9: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深化法治政府建设，着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普法宣传，依法治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不断夯实法治建设基层基础，推动全面依法治市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近年来，我市各地依托老年助餐服务平台，把一顿顿热饭、一场场活动送到老年人身边。从乡村助餐点到慈善幸福家园，从吃得上到吃得好，延安正用一件件民生实事托起老年人的幸福生活。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11: 国庆前夕，宝塔区甘谷驿镇石家沟村的互助院升级改造成了慈善幸福家园，村里老人们的日子过得更加舒心。今年七月，镇村两级在原有互助院基础上设置了棋牌室、厨房和爱心餐厅等功能区域，除对互助院15户困难人员提供食宿外，还为村里70岁以上老人提供一日两餐，有效解决了农村养老难题。宝塔区甘谷驿镇史家沟村村民史汉友：
12: 一不是做饭做的一碗臭鸡都弄不成，就是掉到手上了，就是手落在不得够，地上就闹慌，我就不用搞家做饭了。
11: 宝塔区甘谷驿镇史家沟村村民龚玉亮：
13: 房费不用出钱，电费不用出钱，水费不用出钱，吃饭也不用做了，都能给我们吃上。
11: 石家沟村的慈善幸福院是甘谷驿镇首家集住宿、餐饮、休闲和养老于一体的幸福家园，运营资金通过村集体补助、党员干部自筹、爱心企业捐赠和乡贤能人赞助等解决，是宝塔区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一次积极探索。国庆节里，子长市余家坪镇新寨河村的老年助餐点也是一派红火，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共话新生活，为祖国送祝福。子长市余家坪镇新寨河村村民杨爱玲：
14: 吃得好，玩得好，身材好的了，助餐吧，国家越来越好。
11: 子长市余家坪镇新寨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延华：
15: 一碗热饭，烈着明星，大家一边吃一边感受国家发展带来的好日子，我们持续发挥聚餐点作用，办好敬老实事，让老年人群体时时刻刻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
11: 郝家川村和胡家塔村也组织助餐点老人走进村史馆，感受村上的发展新变化。节日回乡的志愿者还精心准备了娱乐活动，和老人们共庆祖国华诞。子长市余家坪镇郝家川村党支部书记郝雷雷：
16: 借助国庆浓厚的爱国氛围，组织群众集中学习村规民约，就是要以家风带乡风，以文明促治理，引导广大村民爱党爱国，遵纪守法，邻里和睦， 勤俭向善，自觉摒弃陈规陋习，团结带领全体村民共建干净美丽文明和谐的幸福乡村。
11: 子长市余家坪镇胡家塔村党支部书记李先红：
17: 此次国际五一活动以文化传文情，以敬老迎国庆，既丰富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内容，又营造了爱国敬老邻里和睦的良好氛围。小小的老年助残点真正成为了胡家塔村温暖老人凝聚民心传递正能量的幸福阵地。
11: 截至目前，我市共建成39处养老服务机构、87个日间照料中心、805个农村互助幸福院、23个镇街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让养老不离家，幸福有保障，从愿景变为现实，为老年人的幸福生活稳稳托底。
8: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9: 城市更新添活力，市井烟火聚人气。延安新区福仁乡特色商业街区以文商旅融合为抓手，汇集特色商业、地道美食、民俗文化、潮流艺术于一体，成为我市激活夜间经济、赋能民生就业、展示城市形象的新名片。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发回的报道。
18: 走进延安新区福仁巷，街区不仅特色商铺让人耳目一新，陕北农家饭、子长煎饼等地方美食香气扑鼻，新潮文创、休闲娱乐等多元业态穿插其间，一站式满足市民游客吃购娱游需求。延安新区福仁巷某餐饮店负责人高彩霞：
19: 穿的力度比较大，周围的人特别多，红火的很。
18: 延安新区福仁巷某餐饮店负责人贺丽：
20: 福仁巷的政策对我们这儿可有利了，给我们引流了好多顾客。
18: 烟火繁盛的背后是精细化治理与人性化服务的双重加持，街区秉持便民利民、安全有序发展理念，不断完善配套服务，规范经营秩序，优化消费环境，打造年轻化有温度的消费聚集地。延安福仁巷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韩伟：
21: 我们成立了招商团队、运营团队，给这个外来的务工人员、返乡的人员还有农民进城是量身定制的，是我们所有商户、我们这儿所有的团队的力量，通过引流让他们年轻人能喜欢上福仁巷，然后给他们更多的休闲和娱乐的地方。
18: 不止于市井烟火，更深耕文化底蕴，为打破单一餐饮消费模式，福仁巷积极推动文旅家多业态融合，形成白天研学观景、夜晚观野消费的文商旅新格局。延安福仁巷信天游大舞台工作人员唐颖：
22: 我们每天都有精彩的节目演出，有300民歌、300说书等民俗表演，也有歌舞小品等文艺节目，通过这个平台把我们的非遗文化、非遗美食宣传出去，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福仁巷，感受陕北独特的风土魅力。
18: 延安福仁巷夜市负责人张涛：
23: 节假日客流量可以达到5000人左右，下步我们将对夜市环境进行提升改造，对商户进行集中培训管理，提升服务意识，加强食品安全监督，让周末就回延安的游客吃得好、吃得放心。
18: 福仁巷街区总长400多米，由9栋商业建筑组成，现有入住商户174家。2025年以来，街区累计接待游客突破80万人次，常态化举办美食节、年货节、民俗晚会等主题活动20多场，持续释放消费活力，丰富城市业态。
10: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块。
0: 金秋十月，果香飘逸。宝塔区桥沟街道烟洞沟村果农李志亮家改造的新果园迎来首个挂果年，喜获丰收。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
11: 走进李志亮的新果园，矮化密制的苹果各大饱满，果面干净整洁。李志亮正和工人们忙着去袋摘叶，让苹果着色更加鲜艳。
2: 尽管是第一年挂果，但九亩新品种苹果平均个头达到90，这让

0: 里质量对于苹果种植信心更足。
1: 刚才说了还可能是70多克，据我估计呢在60到70斤。诀窍这个就是打小杨树，先起这个有机肥啊，给它上足，要求就是经过经肥。比如说呢，这棵树能采70斤苹果，就给它补进70斤的发酵养分。
0: 李志亮告诉记者，除了这9亩正在成熟的苹果外，新改造的12亩果园里还有3亩新品种早熟苹果，目前已基本销售完毕，收入达到3万多元。
1: 预计这块园子下来几年，保守的说6-7万块钱。就是收果期的话，这10亩的话，最起码每年都要在20万以上。老果园你就根本就说达不到这个效果。
0: 苹果第一年成熟，李志亮还张罗起了采摘园。早熟苹果和葡萄在田间地头就能变现，前来采摘的市民不断，也让李志亮看到了采摘带来的商机。李志亮表示，来年他还将家里的杏、桃和有机蔬菜也列入采摘园，让市民游客从初夏到深秋都能体验采摘乐趣。市民常小平：
2: 现在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苹果，领来朋友小哥上来串串的，收了这些葡萄的苹果了。
0: 市民李战：
3: 环境又好，空气又好，苹果摘下来可红了，可甜了。
0: 宝塔区桥沟街道烟洞沟村果农李志亮：
1: 想叫市民朋友们来到我这儿来了，你就是从最早的杏开始到最晚的苹果，它来了都要有摘上的，都要有采上的，市民朋友们来了都不能空手而归。
0: 李志亮告诉记者，新改造完成的果园里到处都是商机，这一切都得益于党的好政策。在2023年老果园改造中，自己原先山地果园全部改成大梯田，政府免费修建果园，树苗、隔架、水肥一体化都有资金补贴，还有专家手把手教技术。
1: 我们这果园可以说是国家政府啊看着给我们扶持栽起来的。拿我来说，我是对政府特别感谢的，非常感谢啊！国家把我们农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安塞区2026年民生实事重点项目迎宾大桥拓宽改造工程正在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投用。项目完工后将有效缓解安塞城区跨河交通压力，群众出行更加安全畅通。
6: 国庆假期，全国民生物资保供、跨境经贸货运需求持续攀升，全国最大铁路编组站陕西核心物流枢纽西安铁路局新丰镇车站单日货车办理量达40588辆，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5: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
5: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6: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中国人民银行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5: 昨天，财政部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本次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今天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
6: 中国乒乓球协会日前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 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号晚，2026年电影国庆档以11.64亿元总票房收官，单日票房连续7天破亿。《神探之痕迹》《重生二》等多部国庆档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正走向全球观众。
6: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使馆再次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日前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6: 国际奥委会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0年奥运会的意愿，最终结果将于2029年年中揭晓。
5: 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表报告，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3年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余名教职员工遇害。北京时间10月8日，在完成阿根廷国家队告别战后，39岁梅西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回顾自己的国家队生涯，并向所有朋友、队友、主教练及团队成员致以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行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印，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

0: 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有一首诗这样写：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追求幸福，也不逃避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有时候想想，我们又何尝不是孤独的船呢？独自朝着未知的远方航行。这首歌来自华晨宇，《我离孤单几公里》。